说这屋里头房顶下面这位是谁呀、啊？曾宝堂啊，不认识。可是这个人呢，救了曾莫那长之后，一转身，我走了，一跺脚上房了。呵，他这身法这快啊，实在想不到啊，这怎么事儿这是？这曾莫那长还琢磨呢，怎么这么快呢？这一转眼就没了，谁呀、啊？此人不是旁人，乃是纵火。杜大侠，哎，这古代就得叫大侠，就杜义士啊，杜壮士。因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刘仲景刚山一走，这个关岗兵是蜂拥而至，就占领了苏区。杜洪根这打红军走的热闹，这个心啊是空荡荡的，就像这个心啊锅底似的。啊，哎呦，他就惦念呐，这是一伙好队伍啊，文明的队伍，百姓的队伍，好。他感觉到茫然四顾，红军不在井冈山了，他感觉到就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关岗一来，一见到关岗兵，特别关岗那些地方军团，这正规军还差点。近两年啊，是那个第三武装传统国民党军团那些人，实际不是正牌队伍，都是杂牌军，就这些人见老百姓是真强。人一条鱼心一关汤，结果这些杂牌军的强，使老百姓看那些正规军没有害怕，而这国民党军见了强。孙文斌忙了没有啊，这心里打了无常，你看这什么队伍这是啊，这哪部分呢？你看人家红军战士文质彬彬啊，往哪一站，哎，见着老百姓，你再拿着一个立刻把包里接过来，可这是什么活队伍啊，干什么的？不同这样看不下去了，这红军一走，他心里头不得劲儿，不行，我得跟上去，我得找到这支队伍，即便一面不跟，我暗中万一有什么小困难什么的，我好帮忙。那么就这样，杜鹏飞就跟下来，后追上去，我把黎平儿追上红军部队，这就暗中跟随这支队伍。现在杜鹏飞啊，还把自己当成红军战士了。结果就打这个警饷团的时候，那么在。曾宝堂等人没到之前，杜鹏飞早已经潜入了警饷团的团部，无所不知情吧？就在这个房顶上看得真真切切，眼前发生这一幕，所以分身就下来把曾营长给救了，也没留余地，转身就走。

0: 要讲过好多武器。
1: 那么邓老他们做这个林则成之后就把
0: 方才发生的一切跟林则成进行了汇报，还有一个不知名姓的暗中帮的人物，欧阳伯承点点头，也知道

到的军队出现了，打的火把，上边的守军很远远来了个弩步，干什么？战王前头可就开枪了，大栓全拉开，别动手！前边我交代了，有一个头头过的叫连长了，立功受罪啊，他呢主动带路，送我到遵义城下，准把这个城门给他叫开，因为我常去遵义，大伙对我比较熟。他这个朱连长就几步跑到前，他往前来了，别开枪，是我，你谁呀、啊？哎呀，我大发子啊，我们打的不多，我们是金响团的，哥们，开城门吧，快把我们放进去。不行了，后边全是红军队伍啊！开城门，金响团的发子，谁的发子？哎，好像来过，看不太清楚。赶紧禀报城头，是。我大伙，出了一连长啊，守城的连长。你谁呀、啊？我是发子，大哥，我们金响团的，让红军的弄得七零八落的，七的咔嚓。还说看好了，多人，看多人。军长官，外边这多人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十个，那、啊、太忙了。历史上著名的军事会议就要召开，那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

0: 天呢，取消了三人团的最高决策机构，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
1: 怎么呢？还是最高统帅，把周恩来呢拥有最后的决策权。军密会议的决定，使得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已经确定。李德已失去了指挥权，他失去了指挥权以后啊，说不真，我也不想干。
0: 李德没啥事儿啊，就愁他觉得太没面子了。指挥的当官啊，这个指挥的死了好多红军战士，现在指挥权也没了，没面子。
1: 哎，于是呢，这个李德主动要求离开军委总部，要到对方去工作啊，我走，我到对方去。那么最后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

方的作战方法，就是在西方打仗的那套，在中国的战役中啊不合适啊，西方有西方的打法，东方有东方的打法。那么这回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李德呢返回了苏联，走了啊，走的时候心里头蒙上一层阴影，他感觉到没面子，哎，终于明白了啊，各有各的打法，我把西方那套战术愣搬到东方来，哎，愧对死去那些昏君战士啊。想来想去，越久经过补充修整，

任何人是愚蠢的，尽管如此，但因为惋惜，他丝毫不怀疑自己的指挥能力以及对战机的把握。然而当你失去了指挥权，其他的一切都是空的。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他已经成为了军事上的主要决策人，他渴望带领这支队伍马上去创造一个主力，打几场大胜仗。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联军特别多的地区，这个语言也不通，没办法很好的建立革命根据地。你跟这些比划半天，说半天，老百姓不明白什么。

复兴场的，就是赤水城周边的几个城市都给占了。然而就在胡宗铎准备进攻赤水城的时候，毛泽东得到了一个情报，他把这情报摊到桌面上一看，不由得是大吃。

一一解开。苏一播讲。啊，春雨来了，这蒋介石又在那。原来啊，当这个红军拿下土城以后，这个蒋介石多兵啊。那么这时候啊，有个小分队在回来的路上抓了四个俘虏，这四个俘虏都国民党兵啊，居然是四个番号。这说明啊，来围剿红军的不仅是薛岳等部队，看来是蒋介石要决心在长江以南结束战斗。毛泽东看明白了啊，四个俘虏，四个番号，这就四伙军队，怎么办？毕其力，攻其虚，不能用拼，就问在家里啊，打不过就跑啊，绝不能拼下来，不能硬打硬撞啊，硬碰。那李德，就咱们那个军事顾问不就这么打吗？哪硬咱们往哪撞啊，哪硬咱们往哪冲，死多少人呢？所以毛泽东决定马上改变战术，时间紧迫，不能有半点迟疑，不能恋战，应该西渡而

当吃竹子去了。这混蛋拉着跟过来，这一跟过来，还没等他站稳脚就呼啦，毛泽东告诉回去，啊，二路吃竹，回去，就把这国民党人给甩去了。这是毛泽东在具体分析的当前形势后做出的对策。蒋介石的优势啊是什么？是碉堡啊，是相当于我们许多的武力。而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是灵活机动。我们的两条腿蒋介石是管不住的。我们在一个方向射

北，故宫的北门是通天，恰好有这个赞成这个地方。元英和顾里斌有一个错觉啊，顿时就是回到清北寻找有一战机，结果应是不利，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的先立敌人，发展自己。而我们眼下国内的飞龙根本地形险峻，这个经济变，气候多变，只要我们家庭能。

其身。因此呢，我们应该养我之长，必有我之短。我们长在何处呢？还是老套，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啊。于是第二次渡赤水是迫在眉睫，毛泽东的战略摆到了2月20日。

那么在遵义城和赤水之间有个地方叫龙山关。王家烈打开地图，这个龙山关地势很是险要，易守难攻。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胡军要攻打遵义的必经之地。毛泽东和王家烈同时想到了这个龙山关，谁要先占领龙山关，谁就占据了主动，于是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毛泽东率领大军二渡赤水，返回遵义，要二次攻打遵义。那么在进攻遵义的路上，有这么个地方叫龙山关呢。这个龙山关地势险要，想要攻打遵义，龙山关是必经之路。毛泽东就告诉手下人，以最快的速度攻伐龙山关，要抢占这个地势。如果这个地势被敌人要拿到手的话，咱们过不去。遵义城啊，哎，护城河边上你都到

队干部迟召集奏起，他认为雷山郭是攻打军力的必经之路，起奏奏是邪恶，为此把稳万夫莫开。党内以尽快的速度急行追赶的

提起猛的双针，爬上龙山关。距离关中啊，提前了5分钟啊。当彭德怀拿着望远镜看地形的时候，发现国民党的军队离龙山关只有几百米。往西啊！李成禄上山到哪个胆大，不敢听龙山关战役打响了。可以说，是红军进入西北以来，这次遭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啊，怎么说呢？白日的敌瓦出，这龙山关展开了拉锯战，好大的敌人！哗！彭德怀望远镜看得清不清楚啊？这国民党队伍里头啊，有人督战官，手里拿一把刀，督战，这小子不打得，十分的活跃，在他脚下摆了4个花篓，里

0: 就把他吃的大公园，这都别干了。
1: 只要拿下龙神关，这四化龙金关全都归他们。哎呀，这杨杆子兵可来劲儿了，这城外也花钱呢，如果来讲你不上也不行。这个督战官告诉身旁的那个副官，把机枪架上，把机枪架上，你们要往回来我就开枪。你看这家伙受不了。哎呀，这杨杆子兵可就成群结队的哗

因为红牛的队伍里头，这个狙击手啊很少啊，那得硬是烂培养的，所以特意调了一个狙击手。彭德怀告诉这个狙击手，看见没，就那小子拿着那个光膀子在那里扎扎啊，悬疑又轰轰，声嘶力竭，就那小子，你一千五立立立立刻这兵就能上，马上就崩溃，就因为在他的后面，他这刀正好也举起来了，狙击手的枪也响了，狙击手也等他的叫响呢，太漂亮了，给我冲！临死前还说一句：“不要冲了，我完了！”横尸当场，他这一死，再看这些秧杆子兵，哗，

0: 前奏曲啊，大魅王神行二次攻打遵义。哎呀，这可是一场苦战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我也不好打下去，我有什么可拿下来的，这战士是不如这神鹰啊，拼命反抗，像外孙那件事啊，这姑娘进入了一不战，守城老一不战，城墙上隔不远，战后隔不远，就一个拿了球刀在那边站，连唱带喊，彭小娟看了一眼，眼睛一想，看见没？你最好给我一枪一了，是首长放心吧。独眼官死了，国民党守军呐、啊，顶不住了，啊，是大败遵义城啊。城门打开了，呼啦，我军占领遵义。咱们不说我军占领遵义，单说有打遵义城溃败跑出这伙守军来，打开城门往外跑，他由这个门跑出去，胡军由前门进来了，他由后门跑出去了，跑了半路，就见秦兵冤肠滚滚来了一只大炮，
1: 大帽不知来了多少里，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皇上命生关于我，你可清除了人心恩。
2: 不如说自己拉不开身形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当论盈利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端，

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

之后婚姻现在醒吗？专业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电烟的朋友说 No。

如果有思想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V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两位双方以诚相待。

支付信息十二次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八十五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该信息要保鲜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系统登录，邮资登记人物资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中正小区丽水大同十一楼99平米左右购物，请优先加购提前，49.80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费四千，四点整新区电梯高层六楼九十平米，南北通透，连廊外住，格局完美。包高人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公共信息自一种武器被击长高层，全遮挡采光后，四楼12.0平米，89.20平。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众信息，鹤城嘉悦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滨江酒店小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5436733，18005436733。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手机、密码生成、历史朋友支付、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我们在低线我们月租仅1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54，136234654。

这边社区清新附近有60平米老舍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售信息：十六次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05-9689-7466，1305-9689-7466。

据信息，内蒙新城20平米车库废水器、洗衣机不幸被污。由滨州市人定居9米人，联系电话13620368064，13620368064。

注册信息：赫海家园电梯小51-4368-5123，151-4368-5123。

商住设施四楼整商区电梯加成，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方更明联系电话：18843663236。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间信息：一有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冷气、冷冻，五座冰淇淋，六座井等。

都社区26四中学区房，最好的德文区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春天信息，西周附近有60平米，有省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用，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第四期下午7点半到下午5点半的中影宫微之一米，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开放在西十二次中学校楼百合家用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259689-7466，13259689-7466。

车信息：内蒙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飞坠坠机和与飞人坠机小高级物交往时被邻居溜溜住。联系电话 1568-5623。

在这个小区，地产工程十五楼九十九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上市区凤阳岛山区六十八组六五九十平米，南北通透，里房外住，格局完美。包哥人联系电话：18843263234，18843263234。

车上限期四楼转五期电梯小高层将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接受信息，鹤城家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国址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5433673，18005433。

解析鹤街城五楼总统业界八十平米阳光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出租信息：一楼新城二十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五零三八

出租日期25四中学区房，建楼入住日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16129374，13716129374。

空间信息，空间信息由物质平民杨水一听公司洗衣机物质器提供。那么十五年以内人可以防冷过二，预计在1星期6-2，整星期4，1星期6-2。

部信息，是以7点半到下午5点半中午国公司会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 13596892095。听众朋友，我学着邋遢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秋从未间断，
1: 有着新中国最美丽的种子，
0: 收获家庭与英雄的故事，
1: 有着新中国汽车业的种子，
0: 收获走在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日本起航，
2: 如今
1: 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限，驶向全国。北部由宁泽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0: 在根上，我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下，回忆那些。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婶儿婶儿，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是当回事。
4: 讲究卫生，不顾内外，做到责任，你我同行。

0: 金经之畔，四季流转，宇宙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热响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大能量的种子，
1: 收获一片你思想的故事。
0: 汽车人的种子，
1: 收获解放国集团汽车的车轮从建筑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销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0: 京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我军升旗时光里的一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不惜智力的情感。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若按烧烤计划焚烧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露天燃物时制造物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新鲜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

去的角度，他回头一看，李白到了，就催马上了山。他可不知道这儿是个小山包，小山的下边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山涧，人是跳不过去，马要想越过去也是办不到的。这时候后边吕布就要到了，吕布一看可乐了，他知道姚琦是跑不了了。哎，你身逢绝地了，你还想跑吗？这个姚琦呀，遇见事了，他是处处大松心。别瞧自己打不过李豹，姚琦还真沉得住气。姚琦心说：“我得想办法。”哎，我说啊，小子，你以为老子我不认识道吗？反正你今天甭活了，你是活不了了。小子，告诉你，我这儿可有老总，不然的话，我也不能来。我告诉你，我师父加给我的能耐，我能够呼风唤雨，居神遣将，撒豆成兵。小霸王李豹把嘴一撇，我不信，谁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哎，你不信你在下边等着，你听，我只要一说出咒语来，我立刻就能居神遣将。姚琦呀，跟小霸王李豹在这耗功夫，他好想主意，说什么也得活。他瞧着李豹，哎，我可念咒语了，小子你听着吧，天灵灵，地灵灵，半悬空中有神灵，灵地灵灵，天上神仙，你快些灵吧。姚琦是真急了，往上一甩，就像这板刷漆刷的，这双大眼睛就好像两个大铜铃的，大狮子鼻，高颧骨，大嘴颤，连根落腮的胡须扎实起来，根根都刀针相仿，头上戴着一顶皂青缎子令人作乐，顶门上勒着瓷盔，上身穿着皂青缎子短肩袖小袄，前后龙绳勒着十字带，腰间系着一八锦风五彩丝毛带，红绸的中间足下是两只青布的靴子，这两只靴子呀，就好像赖靴子那靴子垫前面那大幌子一样。呵，再一瞧这神仙的两只手，伸出了跟那大布鞋似的，神仙手里头拿着一只溜金杵，又长又粗，这分量估计得几百斤沉呢。这位神仙在姚琦面前一站，姚琦都傻了。请问神仙，你是四大天王？哪位天王啊？你是拿长头那位，还是弹琵琶那位呀？这你就甭问。你为什么居神遣将，请我出事？姚琦呀，也不管这人是不是神仙，反正出来的就管事儿啊。他用手一指这小霸王李豹，神仙呐，您看见没有？他是三江大帅李福同的儿子，您可知道他的父亲威官不忠啊？受了三江老王留下托孤之重，嘿嘿，他竟敢在老王爷宴驾之后，不保少王为主，独揽大权，霸占了三江事业。哎，神仙，您不认识我，我告诉您，我姓姚，我叫姚琦，是大汉朝的忠臣。神仙呐，有道是天上神灵保护忠臣孝子，报应他这奸臣之子。神仙，您得保着我要这奸臣之子的命。这位神仙听姚琦把话说明白了，又看了看李豹，你可是奸臣李福同之子吗？这小霸王李豹全都吓糊涂了。神仙，我是李福同的儿子，不过我爹不好，跟我可没有关系。我是儿子，我能管得了我爹吗？我得顺着我爹的心意，我才算孝子的。您要知道，忠臣孝子人人可敬，我爹他是奸臣，我不是奸臣，我是孝子。神仙的，您得保护我这孝子啊。

0: 哦，这么说，他是忠臣，你是孝子，
1: 看这意思，今天谁帮我来了？我得断定你们两个人其中得死一个呀。
0: 那么谁应该死呢？由巫臣我来定。这样吧，谁是我手中有这只溜金杵，咱们就拿这只杵问问天。你们可瞧好了，我把手中这溜金杵往天空中一扔，这杵要是落在地上，杵尖冲着谁，哎，我就把他给杵死。他说完了之后，他也不等这两个人愿意不愿意，就把这大杵往天上一扔，唰，哗啷啷，扑通，这大杵就落在地上了。姚琪这么一看，吓得他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这杵尖啊，正好对着姚琪。姚琪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这小霸王你不可乐啊！”哎，这杵尖没对着我，看起来我是孝子是对的。这个神仙低头哈腰，把这溜金杵捡起来了，冲着姚琪一瞪眼。这回该等你死了，我可问过天了。姚琪可真急了，哎，你不是等你，你不是等你。这个大字根本不如姚琪说话，恶狠狠地拿着溜金杵，不得姚琪就杵，你知道这溜金杵吗？这只溜金杵带着风就奔着姚琪来了。姚琪两只眼睛一闭，得了，我认命受死吧。他闭着眼就听，姚琪心说这死的滋味也不难受啊，他真是眼睛一看，原来这个大个拿着溜金杵把小霸王给抱给杵死，李豹给杵死了。
1: 哎呦，你是人呀，你是神仙！就瞧这个大个抬起腿，
0: 用靴子底儿把溜金杵上的鲜血给蹭干净了，然后又看了看姚琪，嘿，我不是神仙。哎，你不是神仙，你是谁呀？我呀，姓纪名场字德方，人称铁杵天王，在平顶坡战神为王。纪场，嘿，我耳朵里还真有这名字。哎，我问你，纪场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告诉你，我师父是南阳富春山清秀观的田贝利，我师叔袁子陵听说你们离开昆阳到三江，怕你们遇有不测，叫我迈开大步赶到三江前来帮助你们。哎呀，尤其听大哥纪常把来历说明白了，心说师父处处想着我们君臣呢。哎，那没得说，我别处。哎，行啊，你叫我处我就处，你不叫我处我就不处。废话，你老处我呀。哎，不处你处谁呀？我让你处的是三家的兵将。哎，好吧，这样姚琪有了帮手了。可他再一看呢，大哥纪常在步下走，他没马，自己既然是师兄，人家纪常是师弟，干脆就让让吧。哎，师弟啊，你骑我的马走吧。纪常一听，纪常乐了。哎，师哥，哎，我不骑你的马，你看我身量高腿又长，你这马太矮了，我骑着也不成。你看干脆啊，你给我找个骆驼，我骑骆驼还差不多。行了，我没地方给你找骆驼去，对不起，你还是步上跟我走吧。就这样，姚琪骑着马在前，大个纪常纪德方在后，两个人马上步下可就跑开了。别瞧大根纪常胯下没马，他个儿高啊，这大脚大长腿往前一亮，蹭蹭蹭蹭，嘿，愣没让姚琪给落下。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出了约有一半的路程，忽然间看见对面两员大将飞也相似，骑着两匹马，一前一后，看那意思呢，好像后面追前面的这员战将。大哥纪常就问姚琪，哎，怎么样，出谁呀？姚琪把马勒住了，你过去就走。大哥纪常手持一字溜金杵，迎面腾腾腾往

0: 往前就跑啊，摇旗都乐意，一匹马还快。
1: 等大汉进城，李鼎听有人带这个前边这匹马进，把这六军土报前面一立，哎，天打一土，打我！
0: 幸亏马武记得要搁别人就命丧继承的六军土下了。
1: 大汉进城一听摇旗这么一喊，立刻就把土给停住了。马武扑通一声摔在地上，摔得哗啷啷甲叶声音直响，
0: 吓得马武的心腾腾腾着跳啊，心说呀，我马武记呀，不摔这一下啊，我就死了。那么马武为什么跑到下江城外？这个真正的战将又是谁？
1: 因为刘秀军师里边在下江王府的西边，眼看着姚琦闯出三江大队走了，刘秀马武诚惶诚恼，也不知道姚琦到底怎么回事，他猜不出来姚琦的想法呀。
0: 姚琦走了之后，又打三江大队中冲出一匹马，马生一员大将跨马持刀，
1: 这员大将勒住坐骑，冲着刘秀君臣高声喊嚷：各位之人，为首的马前打话。
0: 刘秀军臣一看这员三江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青须须的面皮，粗眉大眼，
1: 蒜头头的大嘴叉，
0: 连着墨色的胡须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青铜三叉盔，
1: 九曲三阴腰带，勒着一顶青铜罗罗，
0: 名为一颗罗刀，叫二龙斗宝。
1: 四指宽，六手窄，内排金钉，包耳弧像，
0: 双卡搂汉骨，身披青铜大叶甲，
1: 内上一件布缎色蟒针袍，
0: 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八杆绿缎色护背旗，
1: 上绣八个大字，
0: 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师门在龙虎凤尾当中，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剑。三叠倒挂鱼叉尾，满都是青铜大钩，绿缎色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的中间虎头战靴，然后踏着一对青铜裆内，胯下一匹青铜马，鞍上脚环鲜明，手中一口青铜刀，真是龙似欢龙，马似火虎，越舞扬威。
0: 马武这边有小说，前来带我战前通话。
1: 马武双中一点，这个邓克飞虎山催坐下马，掌中巨齿飞刃，三挺大砍刀，就来到三江这员大将面前，勒住坐骑：“
0: 你是何人？
1: 你坐的安全坐镇，再加上三江副元帅康虎康振山，你是干什么的？
0: 嘿嘿，你要问哪？”我姓马，名武，字子张，人称武威神，现在在汉太祖驾前朝臣，官拜朱虚将军之职，等到他麾下调遣汉营二路先锋官。
1: 哎呀，
0: 三江副元帅康虎这么一听，康虎是大吃一惊啊。谁不知道汉太子殿下刘秀在白水村兴兵，跟王莽的兵将已然打了两年多的仗了，取下武阳，屡屡的胜利，天下早已然震动，三江的人也就传开了，而且马武的威名天下谁不知道。有道是一个雷天下响，当年马武在长安城大闹五科场，惠英楼提反诗，王莽派人在天下各军各县官京渡口画影图形捉拿仇汉马武啊！而且马武把吴军轰杀一处，这两口子上下分飞杀了七八个回合，那康虎的把式也不弱呀，子当围在当中了。马武双眉一条，两只大眼这么一瞪，红胡须一扎上，高声喊嚷：“
1: 三江兵将，今天我的胡爷马武，瘟神爷马

既青头金眼兽是横冲直撞，就如同虎荡羊群。手中这口刀，逢人便砍，遇人便杀。三江的兵将真是挨着死，碰着亡啊！这口大刀抡开了，唰唰唰，就跟削瓜切菜一般。三江兵将的人头就顺着马武这口大刀往下乱滚呐、啊！吓得三江没被马武杀死的兵将，纷纷往两旁边倒退，就闪出一条人胡同来。马武冲过去了，眨眼之间就出了城，摇旗呐喊的过去就走了。这大哥在场这德方拿着溜金杵冲着马武就来了，天王爷杵！好家伙，马武一看可了不得，这要杵上我还不死啊！赶紧横刀拿刀杆往上接，接不住啊！马武很机灵，往这马屁股后头一出溜，摔了一下，这杵没杵着他。这时候姚七可看出来了，哎呀，别杵这马武！可是没有这马武站起来了，康虎策马就到了。这三江副帅康虎一看马武都在马上摔下来了，他想捡个便宜，当年使劲马往前一窜，把这青铜大刀一举，想上面大刀的掏飞了。康虎攥不住刀了，嘘，这刀就飞出去了。尤其用手一指大哥机场，嘿嘿，让我的朋友把你放给处死了。姚大哥呀，这大个儿他是谁呀？是我的朋友。你的朋友？嘿嘿，我说打死仗啊，你也知道交朋友交朋友的好处。俗话说得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道，结识一个冤家就多堵一道墙。我告诉你马武，我这个地方有朋友，不然的话我尤其也不敢这么横。得了姚大哥，您这是瞎当瞎告诉的。马武啊，你别认为你了不起，告诉你，我尤其处处有朋友。你以为我交你马武的朋友，嘿，我就露了脸了？你不就一点事儿吗？什么长安城大闹五科场，会阴楼提反诗吧，告诉你，你这朋友是小三号的。马武一听气坏了，何况我是小三号的？姚大哥，那您这头号的朋友，二号的朋友？姚琦用手一指大哥机场，哎，这是二号的朋友，他还是二号的。姚大哥，他还不够头号吧？那你这二号的朋友叫什么？告诉你，他姓纪名场字德方，人称铁杵天王。哎，这回呀、啊、我这二号的朋友要是帮不了咱们，你也甭害怕，我再机神遣将把我这头号的朋友给请出来。马武一听也乐了，知道姚琦吹牛说大话。哎，得了，你姚大哥的话是听也罢，不听也罢，我要听你的话呀，我是个傻子；我要信你的话呀，我就是特号的糊涂虫了。两个人说话的功夫，这大个机场就来到他们哥俩马上，催促在马甲后边紧紧的跟着。这大个机场跑得真快呀，腿长脚又大，肉肉肉往前跑。这三个人马上步下，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下江城外了。就听见下江城里炮鼓的声音震动天地，人声呐喊，杀呀，刀刀刀！马武一回头跟姚琦说，哥哥快走吧。三个人说的话就到了城边了。下江城手头龙筋这么一看，来了三个人，两个骑马的，一个步下的，可是其中没有我们副元帅康虎，也没有小霸王李豹。这龙筋还真机灵，来，快点关城门。这句话一喊，手头的龙筋双手推着城门，要把这城门关上。大哥进城一看，你关城门就坏了，外打我们扔扔过去，拿着杵一杵，当当，紧跟着咣当咣当两声，这城门可就没关上啊。让这大个的溜金杵这么一磕，两扇城门就撞在了城门洞上。

扇门后头挤死了好几个三江的兵将，头一个大个继承接着成了，紧跟着就是马武，第三个就是姚琦，这三个人进了城，直奔了教军场。这教军场可就热闹了，因为三江副元帅康虎去追赶马武，他这一走，三江的兵将可就知道对方是刘秀君臣了，而且没有兵就这几个人。兵将呐喊声音唰，万一他杀呀，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刘秀陈鹏杜茂金城四个人团团围住了。三江兵将多少啊，高声共党不齐下，把刘秀陈鹏杜茂围困，刘秀军臣可就吃了亏了。刘秀在旁边手持纵横大刀鸦片，打的敌人是头破血流。这陈鹏的杜茂就跟生龙活虎一般，呵呵进去奋勇杀敌的保护千岁刘秀。可是时间长了，刘秀军臣也盯不住了，累的三人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呼呼带喘，手眼迟慢了，三匹马都见了汗了。连人带马，终身是血，连人命都看不出来了。三江兵将越杀越勇，三个人可就支持不住了。刘秀心说：“完了！”没想到今天又死在了下江城中。陈鹏独霸，不成了，咱们金城一块死。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天龙一统！”就好像天空中打雷似的，刘秀、陈鹏、杜茂顺声音一看，又打外边杀进一黑大个儿，手里拿着溜金杵，对着三江兵将就杵啊，一杵一杵杵得死，抽上了叫筋断骨折。刘秀、陈鹏、杜茂心说：“哪来这么大个的金大来着？”这大风最长，看着三江兵将这么多，他们害怕。心说我要一个一个杵，我得杵得来。这样，随着马武抡大刀也杀进来了，姚琦斗大天跟着也杀进来了。这两个人一左一右跟着继承一动手，三江的兵将可受不了了，人马往两旁边散。刘秀一看有人帮忙，陈鹏杜茂跟着刘秀三个人抖擞雄威，也跟着追杀敌人兵将。就这样，敌人兵将被杀得七零八落。这一阵呐，里外一家兵把三江兵将杀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尸骨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这残兵败将不敢动手了，就玩着命的跑。这一下姚琦高兴了，哎，是这样，出把拳头出无数城市，大哥一场迈着大步，哪还三江兵打多？他拿着溜达金杵往上就杵啊！正听姚琦的话，他一步胜过别人三步，三步胜过别人十步，连铁杵天王的大哥继承季德芳是个亲师弟，看见他们人手势足，难得三江兵将我的水壶拿着竹篮，壶中是热茶，篮中是饭，还有拿酒壶的，还有端着菜的。见着刘秀君臣，就把东西放下，一齐跪倒。三江老民前来拜见汉太子千岁，千千岁。刘秀非常高兴啊，这汉朝呢，传到刘秀这儿已经二百多年了，虽然二百多年，仍然是按照古制，就是每县每月公见老们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一个人掌管诉讼，一个人掌管耕种分粮，一个人掌管乡团守望相助。这三个老民呢，被称为乡老，而且在西汉的时候，每逢十里地的官道就设了一个亭子，这个亭子呢有个亭长，这个亭长干什么呢？就率领一些士兵，专管送信、传递公文、运土垫道、用水泼洒、打扫官道。如果有地方官员或者朝廷的官员经过此地，这个亭长呢就管送

等这时候刘守来到下江，跟李斯通的旅长这么一动手就打了胜仗，而且当然也不痛快死，殿下千岁千千岁。刘守知道汉朝的古制，所以抢先去顾家的香环，这位乡老请起吧。顾家便是刘守，你们见顾家有什么事吗？老爷们没起来，顾家的刘守面前，千岁呀、因为国除奸救了我们三军的百姓，我们前来问安，敬献酒饭茶水以表寸心。好吧，顾家也是为国为民而来，你们不忘朝廷，就请将酒食放下，急速回家，告诉县令本县的众名人上城瞭望，把守城门，如果三将兵来了，我们好出城杀敌，告诉你们不等汉军大队脚到了，汉军大队人马一到也就好了。众位乡老就请你们回去调动本乡的壮年人吧，谨遵千岁之旨。这些乡老齐声遵命，放下东西走了。刘秀君臣是又乏又饿，往地下一坐就吃喝起来了。吃饱了喝足了，又有不少老百姓送来牲口吃的草料，把五匹战马也喂饱了。这时候天光就要黑了，乡老们带着各地的老百姓全都来见刘秀。刘秀看了看，起码得有七八百人。这些老百姓手中没有刀枪，拿的是木棍、铁锹、文栓、扁担。乡老们上前给刘秀行礼：“千岁呀、我们前来帮助你守城。”好吧，刘秀就让三路司令陈诚指挥百姓分别各路东南西北四座城门把守城门上城瞭望。陈诚很会调动人，就把老百姓分成四队，选出头领，告诉他们如何守城。这样呢，这些老百姓分成四波，把四个城门关好了，老百姓上城按照陈鹏的指挥守着这城。刘秀几个人呢，就找了一家铺户，坐在铺户里头歇息养神，准备三将兵将来了再跟三将人马决一死战。要是按照刘秀军师想的，三将的人马肯定马上会来，可没想到这一夜竟然平安无事。那么为什么一夜平安无事呢？书中暗表，三江的残兵败将逃到中江来见花面阎王李福同的亲弟弟李福志，就把刘秀军臣几个人来了，怎么杀死李福同，怎么杀的殿下李豹跟副元帅康虎的事情，如实的禀报了李福志。李福志大吃一惊，哥哥死了，侄子死了，手足情长当然要伤心落泪。李福志是咬牙切齿大骂刘秀：“刘秀啊，你不是往往你把我们三军给拿来了。”李福志立刻传下命令，让上江水军都督曹德安、中江水军都督王经、下江水军都督石成玉率领水师战船出动，把三江所有的江口封锁，不管是谁一律不准放过江去。然后传下第二道命令，让三江大元帅李书业调动大兵包围下江城，捉拿刘秀君臣。两道命令传下去了，李福志就把残兵败将跟本部人马一共凑齐了，点了点，足够20000兵。天罗铁兵到下江城报仇。李福志整整忙了一夜。咱们单说三江水军都督们得令之后，各自调动水军战船、巡船、楼船、飞虎大战船，全部都开出了水师大营。一宿的功夫，水军就布置好了，把整个三江的江口全都封锁了。刘秀军臣就成了明中之鸟、网中之鱼，要想逃走，除非是伸张羽翼、插翅腾空，不然的话是休想逃生啊！炮声隆隆，战鼓齐鸣。刘秀

的女儿上了马，大哥继承我部下各车兵人就出了下江城，往城外一看，这是触目惊心呐、啊！到底你所遵循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奸臣李福同的弟弟李福志调令了守军步军要把留守军臣消灭在下江，等到留守军臣睡醒了之后，太阳出来了，城外的炮火连连，杀声震耳，留守军臣五个人加上大哥继承在部下军臣六个人就出了下江城，往城外头一看呐、三江兵将一眼望不到边，盔甲层层遮天映日，刀枪剑戟麻林麦穗一般，三江的兵将都生死下江了。留守军臣勒住坐骑，天王继长拿着溜金杵站住不走了。这时候对面三江的兵将也到了，炮声一响，打两杆四段子鸣旗开出，两万三将军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当中间几十员战将盔明甲亮，重心捧令杆，簇拥着一个人。这个人身披银甲，压着了全军大队，身背后长旗冠刀斧一折，鹅红茂林道旗上面绣着三个大字上江王，没错了，这位上江王就是奸臣花面阎王李福同的兄弟李福志。留守军臣看明白了，李福志也看清楚了，对面留守一伙只有六个人，并没有兵将。李福志让押主官替自己押住了全军大队，说足一点等半颗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三股亮银叉，直领两军疆场，勒住坐骑高声喊嚷：“请三太子马前答话。”刘秀往前一出马，离这近了，刘秀看清楚了，这个李福志长得中等身材，白白的面皮，两道重重的眉毛，一双大三角眼，鼻直口方，但不当然看岁数的五十开外，亮银盔甲四周还跨下吴宗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李福志是怒容满面，又插鼻子：“你怎么留道了？”不错，正是孤家，你是何人，报上名了？孤家乃上江王李福志。你是李福志，你请孤家有何话讲？刘秀啊，你放着王莽名人大汉国仇不报，来到三江害我心肝，害我侄儿，是何道理？刘秀用手一指：“李福志，你言之差矣。王莽是弑君篡位的国贼。”李福志微微一阵冷笑：“哼，刘秀啊，哈哈，你呀，到如今已然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了。那么插翅难逃，死期将至了，你还能说出这样的冷人大话吗？你这纯粹是想快点找死吧。”说到这儿，李福志一回头高声喊嚷：“我兵我将杀！”李福志不打算单打独斗了，我有两万多兵将了，你们君臣才几个人呐？我这两万兵往上一围，棍棒其实刀枪齐下，还不把你们君臣乱刃分尸吗？两万兵将往上一冲，杀，就跟海水涨潮似的扑上来了，把刘秀君臣团团一围。三江兵将是齐下火龙关，一齐动手。刘秀君臣到这时候就把生死抛到九霄云外了，是拼命杀敌，杀敌一个

稍不懒的转一个。尤其刘秀马武陈鹏杜茂三口刀一条枪一杆叉，玩命啊，拼命杀吧。大哥气场拿着溜金杵一杵，嘴里喊着铁能一杵，他是真敢招呼呀。扑哧扑哧一杵一个，杵的三更姑娘齐声高喊，好厉害呀，天王爷杵啊。这大哥气场一句话都不说，溜金杵是没天没完的杵。尤其马武陈鹏杜茂大哥气场虽然有点，但是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三江兵将两万，杀之不尽，斩之不绝，落得刘秀君臣热汗直流，辜负大了，这战马身上都滴滴答答往下流汗。要不让我机场这一阵拿溜金杵招呼，三江兵将早就把刘秀君臣围在当中下手了。可是刘秀君臣有点支持不住了，还得拼命的抵抗。就在这时候，忽然听见西南方啪啪啪大炮响了，刘秀军可以过去。为什么？他们军师九霄大敌，听着炮响，肯定是要杀这几万大兵。在襄阳这地方，能有汉军吗？肯定都是三江调的人马。真是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明白，这回反正是活不成了。等一会儿功夫，这些人马到了，刘秀披着绫裘往来看，队伍前边挑着一杆帅道旗，上边是三江大元帅，旗下一员大帅指挥人马正往前杀呢。这两万大兵果然不出刘秀君臣所料，是三江人马，指挥三江兵将的是三江大元帅李叔夜。可是刘秀没看清楚，因为隔着李福志这几万兵啊。三江大帅李叔夜的兵虽然是三江的兵，可是一个个都反穿号坎，这战将头上没有盔，这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这三江大元帅李叔夜是奸臣李福同本族的兄弟，虽然说都姓李，虽然说没出五服，但是李叔夜为人正直，有忠义之心。以前三江老王刘霞在位的时候，李福同跟李叔夜同掌兵权，等老王爷宴驾之后，奸臣李福同大娶三江事业，自立为三江王，这个李叔夜就非常不愿意。本想魏公望夫杀了李福同，辅佐殿下留任，可是李福同在未曾篡位之前，早已然拉帮成党了。三江的党羽太多了，三江文武立案投明，反正杀贼的最好时机。所以等到李福志的大兵到了，让他调动人马到下江城去捉拿刘秀君臣，李叔夜就利用这机会，在夜里头把本部所有的战将召集在面前，说以大义，就劝这些人跟着自己归顺刘秀，反正归汉，如其不然，刘秀要是得了手，深究以往，可都是甘心从逆之罪呀。众将相都很佩服三江大帅李叔夜，为三江大帅言辞所动，全都愿意遵帅令。李叔夜就让你各自回去小谕本部的士卒儿郎。这些战将回去就跟兵丁说了，跟兵丁说就好办了。常言说得好，兵听将令草随风啊。等这些战将跟兵丁商议好了，回来禀报了李元帅。李叔夜一想，现在马上更换旗号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就传下命令，让所有的兵丁穿着反穿号坎，等动上手的时候，一些正穿号坎的三将兵先穿，不听不听就杀，让这些战将全都把盔压摘了，这样就好认了。等天光亮了之后，所有的士兵全都准备齐备，李叔夜就带着两万大军为前军，其余的兵将为后军，杀过下江而来。李叔夜想帮着刘秀君臣扫灭李福同的余党，重整三江，等

0: 兵大大的下降了，就看见李福志的兵将已然把留守君臣围住了。李叔夜就跟手下兵将说，看见没有，这回机会到了，我们正好乘此时机大杀李福志的人马，立功赎罪，杀。两万大兵随元帅李叔夜的命令，人人奉命，各个当先，唰，把身上的号坎一脱，唰，反穿上了，当着李叔夜的兵将动手了。这样，李叔夜的兵将越来越多，李福志的反军就越来越少了。时间不大，李叔夜的后军也到了。人越多，那就越来大杀大砍，留守军臣在里边被困着呢。杀着杀着，突然发现三江兵将不战自乱了，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借着机会，刘守军队杀出重围，退得远远的，勒马停蹄，看看三江兵将为什么自个儿跟自个儿动手。
1: 看着看着，发现李福志的兵将不战而走，全往江边跑。三江大帅李福志传下命令，追！兵将们在后边追杀李福志的残兵败将，非常勇猛。
0: 李叔夜一看兵将追上去了，然后带着儿子李之生还有五百千兵小队，就奔着刘秀君臣来了。离远刘秀君臣不远了，五百千兵站住不动了。李叔夜勒马停蹄，朗声问道，请问汉太母殿下何在？
1: 我说三江大帅李叔夜。
0: 刘秀君臣一看李叔夜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面如紫玉，两道苍龙斜插陆地，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直口阔，一步银然洒满前胸，根根滋润以极，
1: 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三叉帅子盔，珠缨飘洒，勒有一对紫金的额额，十三曲簪缨断顶，
0: 油门上镶嵌一颗明珠，是二龙斗宝，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
1: 四十块勒海带，一股金兵，
0: 身披紫金大叶甲，九吞八叉，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
1: 勒甲裤口结如眼皮，巧做蝴蝶扣。
0: 内衬一件大红袍，胸前悬挂护身宝镜，光。

个找人马，这边啊又回四个人，二产结婚相迎，马鞍桥鸟世环得上高上，挂着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别看李叔夜年过花甲，精神百倍，仪表不俗。刘秀两只眼睛可不揉沙子，一看这李叔夜就知道他是个正人君子。刘秀往前一催马，顾家就是汉太子刘秀刘伯升。李叔夜一听刘秀喝上声音虎亮，再一看刘秀的面貌，这是人才出众。再看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位先锋，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三江元帅李叔夜心说，开国之君，开国之臣，确实不俗啊。再瞧彭威大哥进场，铁杵一擎，就好像那天王似的往这一站。不但李叔夜呀，就是他的儿子李之生跟那五百兵丁，看着也暗暗的夸奖。三江大帅李叔夜急忙甩动一下马，双手一撩，一臂弓箭扔前，屈膝跪倒在刘秀马前。这时李之生也下马，跪到了父亲身后。李叔夜口上欠岁，罪臣李叔夜反正归降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是个开国的聪明之主，一看李叔夜下马跪倒，刘秀立刻甩蹬离鞍下马，双手相搀。元帅，你要是能够反正归位，深明大义，顾家是既往不咎，赦你无罪，谢千岁。李叔夜叩头谢了恩，然后带着儿子李之生站起来。这时候四位先锋官也都挂了军刃，甩蹬离鞍下马。刘秀给四位先锋跟三江大帅一一引荐，李叔夜跟姚马陈都四先锋彼此施礼。李叔夜扶着刘秀禀明：“千岁呀，臣李叔夜当初受过三江老王刘霞的大恩，跟花面爷们李福同同掌兵权，万也没想到李福同乘着老王宴驾之时夺走了三江事业。我一个人虽然不容易，可是孤掌难鸣，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所以只好俯眼奸臣，暗中待机讨贼。现在千岁到了，臣才向部下降旨而亡，深明大义，叫他们拨乱反正，仗着千岁的威名，兵将们弃暗投明，臣才指挥人马来杀退贼兵。好，李老卿家，你有此忠心，我那三江老王皇叔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李元帅，你先指挥兵将把军队五等肃清，能招降的一定要招降，所有的事情都办齐了之后，你再前来见顾。臣遵旨。刘秀用手一指李之生，李元帅，他是何人？千岁，这是臣的犬子李之生。好啊，元帅，你先把你几百亲兵交给你的儿子，让公子留下指挥这些人，暂时住在下江城，保护我皇兄刘赖。你带领兵将前去办理大事。李叔夜心中明白，把儿子留在千岁刘秀跟前，这样千岁对自己才能放心呢。李叔夜就跟儿子李之生说：“儿啊，你要跟千岁之旨，好说防守，保护城中的百姓，还有殿下刘赖，儿遵命。”这样李叔夜就带着刘秀带着兵将上马去追赶李福志的残兵败将。刘秀军臣一看李叔夜走了之后，就跟李之生带着五百兵丁进了下江城。到了城中，李之生立刻指挥兵将布置防务。刘秀不放心皇兄刘赖，就带着几位先锋官跟着大哥进场，回归下江王府。等快到下江王府，刘秀君臣可愣了，就瞧见下江王府的门外排着二百统兵。

我记不，一个个头戴虎皮风老道，军装整齐，勒着虎皮战裙，每人手里头拿着一条大棒。就在这200虎贲军当中，站着十五力虚，从头上到脚下是崭崭新。不过这衣服穿在刘备的身上，风尘不倾城。为什么我还能起来一脸的惊疑呀？姚琦看了看马武，又看了看陈豪、杜茂，想问也不敢问。刘肃觉得非常纳闷，当时也不好问。君臣几个人下了马了，原来抢先主意要给刘秀跪倒施礼，刘肃过去就用手扶住了。皇兄啊，万万不可如此。这时候姚琦一看，这王冠李禄也站在刘乃身背后，嘿嘿，姚琦说好啊。就瞧这王冠李禄穿着那身崭崭新的衣服，脚底新鞋上新帽子。姚琦觉得奇怪，冲着王冠李禄一摆手，李禄就过来了。姚前方，你有什么吩咐啊？李王冠，哎，这些人都是哪儿来的？哎呀，姚先锋啊，你是不知道啊，当初这些兵都是我们王爷的亲兵，看着我们王爷把三皇事业丢了，他们全都不干了。官满如花谢，世代无妻主啊！这些人可都留在在这当中，穿着崭崭新的王服，李禄总算是没忘其主。李王官呢，请你叫他们好生当差，按月发给他饷银。这些王官跟虎贲军可听说过刘秀的威名啊，恐怕刘秀要生吃他们。没想到今天刘秀说出这些话来，让当差还让发饷银，唰啦一下全过去了。多谢千岁大恩，多谢千岁大恩。刘秀用手一指，众位请起吧，今后要好生当差。12名王官跟200虎贲军的左右一分，就把府门亮出来了。刘秀跟皇兄刘乃走到了王府，这姚琦跟李禄一边说一边往里走，后边是马武、陈豪、杜茂跟大哥进场。等进了府门一看，姚琦饿了，嘿嘿，我说马武啊，你看看家人全都到了。马武把大嘴一撇，不说呀，穷的是势利小人。前边站着20多个家人，有青衣大帽的，有青衣小帽的，垂手势利排成两行。姚琦用手指着这20多个家人，就跟李禄说：“李王官，他们是干什么的？”哎呀，姚先锋啊，过去这些人都是府里的仆人，我们王爷要东西的时候，全都得经他们的手啊！这些人可没良心了，一个个都发了财了，啊！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的腿怎么这么快，把王爷的官袍带履全都带来了。瞧，还有我穿的身衣服，全给送来了，是他们孝敬我呀，孝敬千岁呀！姚琦把嘴一撇，这些人奴才性，争起争落，等仆人的材料成不了大事。刘秀听见了，回头瞪了姚琦一眼，姚琦把舌头一吐，姚琦不敢说话了。他们都是厨子买的呀，都便宜。现在一听我们王爷势力又有了，哎呀，三皇势力又回来了，他们全都害怕了。把这门儿窗户从他们家房上拆下来，白白的给送回来，您瞧，全都给装上了。两个人聊得挺欢，再一看府里的人干的也欢，拔草的、刷房的，有气无窗的。这时候刘秀跟刘备就来到了迎安殿，刘秀一看殿上一人打扫的干干净净，连门书案屋里全都有了。弟兄们客气先让，到了迎安殿上入座了。姚琦、马武、陈豪、杜茂四先锋跟大哥进场的杜达芳就站在了千岁刘秀身后。总王官李禄走上迎安殿，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我们夫人前来拜见。”刘秀一听，

这个人来说，皇兄啊，请皇嫂回避吧，叫不用见识。刘爱还没说话呢，脚步声一响，丫头婆子有五个夫人到了。这夫人呢、啊、昨天还在药饭的起大宴，今天早上一睁眼，有人就把夫人原来穿的衣服全送回来了。刘爱的这位王妃娘家姓曹，是江南昆山的人。这位曹王妃妹妹贤淑，跟刘爱夫妻感情也相当好。两位小辈下能直能人，这是曹王妃所生。曹王妃人又长得相当漂亮，只不过这些年运气不好，一时两缺都愁坏了。刘秀一进了冥府，刘秀刘荣就赶紧的内宅准备了母亲曹王妃。曹王妃对待刘秀当然是感激万分了，他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云烟殿，要拜谢刘秀。刘秀一看那位皇嫂长得体态端庄，40岁开外，只不过形容憔悴，头上戴着一顶御风冠，身穿凤衫，也有丫鬟左右搀扶着，就走上迎安殿。曹王妃冲着刘秀跪倒磕头：“刘嫂，感有一点大恩大德，特来拜见。”刘秀赶紧跪下回礼：“小的冤家求法之劳，皇嫂请起吧。”两个丫鬟搀着曹王妃站起来，刘秀这才站起来。刘秀用手一指：“请皇嫂回避吧。”曹王妃就让他两个儿子刘荣刘荣在殿上伺候他们的宗孙，然后带着丫鬟婆子下殿回宫内宅了。刘乃传下命令，让手下人预备酒宴，时间不大，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兄弟两个人几位先锋官饮酒谈心，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撤去残席。刘乃就让人伺候刘秀君臣休息，然后派人打听三江大帅李叔业追杀贼党的情况。咱们单说李叔业，遵千岁刘秀之旨，率领本部人马追赶李福志的残兵败将。这时候李福志带着残兵败将已然逃到江岸了，正赶上上中江的总兵指挥水师战船在江边拢着岸，而且呢船上还搭着踏板，残兵败将立刻顺着踏板就逃到战船上了。这时候李叔业的追兵就到了，船上的人立刻撤下跳板，水军们摇橹划桨，这船就离开江岸。虽然是不太远，岸上的兵将没办法，没法上船呢，只好干看一眼。可是飞虎大战船上这些水军可有办法，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把三江大帅李叔业的兵将射来了。一排凋零箭如同雨点一样，岸上的中队就不敢往前追了，只好往后退。李叔业的兵将不敢前进，只要一动弹，船上立刻就有人射箭。这样这些兵将只好各持刀枪棍棒瞧着。可是呢，李福志的兵将虽然能射箭，但是下不了船，这样两下彼此呢就这么对耗着，僵持不下了。李福志指挥水军战船在江中往前走，李叔业呢就率领兵将在岸边追。追着追着，李叔业突然间听见江中一阵大乱，立马仔细观瞧，不知道江中发现什么事。书中暗表，三江的三个水军都督，上江的水军都督跟中江的水军都督，这两个人不是好人，那都是花面阎王李福同的死党。只有下江水军都督石成玉为人刚正有心计，他知道花面阎王奸臣李福同夺走了三江事业，自立三江王，欺负殿下刘乃，所以呢石成玉心中愤愤不平。虽然有除掉奸臣之心，但是人少势孤，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忍耐等待时机。表面上对李福同扬眉附和，不露破绽，心存大志，而且
这位都督对待手下的兵将待之以恩，宽之以仁，让兵将不必死于阵营，将来有机会就可以跟他们同心协力共图大事了。这天，石成玉突然接到李福志的命令，让他指挥兵将封锁下江口。石成玉就知道出了大事了，就跟传令的中军官问明情况之后，他自己回到府中琢磨，心中佩服刘秀突然来了，而且不用说错的就把奸臣李福通杀死了，这手段太够了。石都督认为时机已到了，不能再等了，他决心帮助刘秀重整三江事业，辅导刘乃为三江王。就这样，石成玉马上召集手下兵将，把心意说清了。众将领齐声遵命，就跟着石都督把水师战船也打下江开出来，杀奔中江。这个石成玉很会用兵啊。他自己研究制造了200只鸳鸯舟，这种小船非常厉害，船的形状呢是个枣弧形的，前后之间的当中间肚大，而且这船是两半的，前半截叫鸳鸯舟，后半截叫鹰舟。在这后半截船里头呢，有水手在船上游泳划桨，在前半截舟里装的是龙黄焰硝引火的东西，而且在船头上呢高飞，就好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这锥上还有倒须钩。又见水军打仗的时候，把这种鸳鸯舟开出来，直奔敌人的船往上一撞，这前半截的钢舟扎在敌船的船板上，想摘都摘不下来。这些水手都经过训练的，把前半只船上的火药点着了，然后把后半只船的钩摘开了，摇着橹划着桨走了。这鹰舟一走，鸳舟就跟敌人的战船结了冤了，把敌人的战船烧光了算完。现在石成玉就把这200只鸳鸯舟开出来，分成5队，每队40只，战船在前头，公船、雄船、楼船、飞虎大战船在后头，就奔着中江来了。等到了中江，看见中江的战船了，石成玉传下命令，放出第5队鸳鸯舟，干什么？去烧中江的战船。这40只鸳鸯舟就撞在了中江的船上，前半截又着了火了，后半截又走了，火烧中江的战船。石成玉一看，江中一片大火，在飞虎大战船上竖起了招降旗，中江各种战船的水师兵将看见了，全都吓坏了。岸边有人追，是三江大帅李叔夜；江中有人烧，是下江水军都督石成玉。如果要不投降的话，那可就死了。所以不少船上边的主将全都传下命令，挂起降旗。这一下，石成玉指挥手下的兵将招收了投降的船只，还得了不少的军装器械。李福志走投无路，竟然被石成玉的大火给烧死了。三江的大事入都上人的说，进了府门，来到银安殿上跪倒请罪。刘秀跟刘赖就把情况问清楚了，陈鹏这个人是可以委用的，所以刘秀就跟刘赖商量一下，让陈鹏帮着李叔夜跟石成玉整顿三江事业，而且让陈鹏听从李叔夜的指挥调动。陈鹏遵命，就跟李叔夜、石成玉辞别200千岁，去办理三江的事情。陈鹏走了，杨七把我带来下场，保着刘秀住在下江王府，这哥几个没事儿。杨七有事的时候还是个大孙子，甭说没事了，成天的胡吃海塞，老人不听，这一下寒暑失调，是先跑到后拉稀，就闹起痢疾来了。这天姚琦呀，站在下江府门前散心，呆着呆着，哎呦，姚琦的肚子疼起来了。姚琦想拉屎，再回王府来不及了。

这没什么人。就在一家大门前的宋老师旁边，噔的摇旗就拉上屎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又打西南方来了三匹马，马上的人呢是一走二仆，仆人是青衣小帽，加上打扮，这个主人非常瘦，跳下马来，平底身上有七尺开外，不但怒吼激瘦，而且还是个左脑门瘪他阳穴，两道稀拉拉的细眉毛，一双小圆眼镜，小鼻子尖，尖下巴颏，薄嘴唇，一嘴的碎芝麻粒牙，两个薄厚的耳朵，头上戴着一顶皂青缎子六棱状帽，上身穿着皂青缎子短夹袖，绑身小耳，如手背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丝绸带，青头的中间青缎的薄底靴子。别看这个主人长得瘦，精神非常好。主仆三个人到了门前下马了，家人拉着牲口，这个主人走过来，看见摇旗在拉屎，这主人站住了，用手一指摇旗，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在我们家门前拉屎啊？这要是出一个女眷，这多不好看啊！”摇旗这一指责，应该是说好话。没想到摇旗站起来，把裤子系好了，本来不美女，哎，反而出一个女的炸了。好了，我在你们家门前拉包屎干什么？拉包屎也不大爷，甭说门前拉了，就是我到你屋里去拉，你敢把我怎么样？这位少年公子一听，不由得气往上冒，用手一指摇旗，大红大红牛。你敢用狐狸吗？啊！哈哈！姚琪看见公子不怕自己，姚琪心头打架，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弱弱，我先打一拳吧。姚琪想着这个手快就招回来，姚琪是招架不及，就被这一巴掌给打出来。老管家用手一指姚琪，员外爷。这个人被咱们二公子给捆上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老爷们看了看

每个人都笑一笑会年轻，年轻的人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我用微笑脸渲染了岁月，短暂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就不要去选择了，世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规矩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一直为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睡到了孤独早。即使疲惫的人，也不是动物的摇动，而是你嚣张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爷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兰花镇陆家村又到丰收季；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五篇，练好钉钉字的功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十月中，乌兰花镇陆家村没有人家和农场的稻田里不能欢呼，虽然人民日报在学院来，作为我县第一个城市特别水田的乡镇，乌兰花镇也
4: 便轻松完成。
2: 郭宇县德源家庭农场负责人吴大勇：
5: 每个井收入17000多斤，这个产量得益于良种、良法良技，才有这么好的这一个收成。稻苗

0: 章，推理基本功有方法谈，也让你在这第五章做好定金子的功夫。
1: 习近平同志做出率先解决通向公路、水电和办公场所三大问题的决定，好钢落在刀刃上，办一件成一件，下岗将一步一步走出困境，把资源集中到最主要的那个点上，刀刃才不倒。六零三零组织开始，抓儿子紧等于不抓，抓儿子紧等于白抓，一锤接着就成交，把每一锤都敲在石柱，这样的长期主义最可贵。相信一年70多年前，皇家老天，干部带头，群众跟上，一茬接着一茬种树，不毛之地变成四下绿洲。过去之日，老军师黄大发立下“水过不去，拿命来铺”的誓言，代表军民在绝地上凿渠。32年，凿出一条生命渠。如绝地中闯新路，起步难，持续迈步更难。干部带进城时，每一锤才更需要信任来托底，不是叫一时得失。甘于一点一滴的进取，这种路径就是基层干事创业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一进去就是抓内渠，一年一年抓成效，直到把刀子顿时动摇，小事方能进入大事。接着敲不等于难敲乱敲，不是实际搞政绩工程，换一面就多几番，看似在敲，实则是把前日敲好的钉子拔了重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要将好的蓝图一查一查接着干，这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滴水穿石的启示中写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形成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胸中有大局，手上有准头，心里有动力，利好地方的入驻，基层广阔经济大有可为。
0: 12号，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吴松泉率队来我县调研定点帮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常青，白城市委副书记孙志刚，县委书记金瑞参加相关调研座谈活动。
1: 吴松泉一行首先来到张掖镇东关村，向我们争取相关负责人介绍情况，详细了解张掖镇乡村振兴发展建设情况及学校投资帮扶成立的东关村民间合作社运营情况。吴松泉表示，希望当地进行资源禀赋，统筹抓好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各项工作，持续利用好高校帮扶资源，加快推进农业系统化，不断完善农业运营机制，拓宽渠道、增多渠道。在座谈会上，金瑞介绍了通云基本建设及近年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对东北师范大学长期以来给予通云的帮助与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自2019年开展定点帮扶以来，东北师范大学始终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乡村振兴及教育、产业、科技、消费等领域，对通云开展了全方位、多维度、有温度的帮扶，为通云经济社会高效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下一步，通云将与东北师范大学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县委协同，共同制定通云乡村振兴的重点画卷。吴松泉表示，通县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乡村振兴实际的成果令人振奋。下一步，东北师范大学将持续扛牢定点帮扶政治责任，用于既往关心支持通云发展，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学科、

郭飞区领导，代表白城郭飞区党委向金玉同志担任通源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贯彻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通源县各级党政机关及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衷心感谢。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扛牢党管武装重大政治责任，切实推动通源县党管武装工作提质见效。金锐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0: 坚决扛起党委武装政治责任，着力推动国家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融入统一发展大局，紧扣新时代国防和军力建设工作要求，抓实练兵备战、民工工业建设、兵员征集与国防教育政策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武装工作规范化水平，坚持树立军队一盘棋思想，传承弘扬。
1: 国力国力拉军旅，守旅守备于抗山，国防旅大屠杀连山登场。我国武力凝聚，独唱独得开出花，旅战歌声辗转动人。是朗诵新的歌，历史出发，饱含深情，传递少年理想。气焰红酒，海阔天空，尽显气血风采。响起黄端王达特队，四大才子肖亲近，拥有歌曲，现场掌声不断。
2: 第四中学校学生卢可欣，
3: 今天参加这次校园文字展，我很高兴。平时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小心排练，虽然辛苦，但能站在学校艺术节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特别开心，也收获了很多成长。
4: 本次艺术节同步开设书画摄影主题展，将先展出70件师生精品力作，作品紧扣贺萧地域特色，涵盖书法、绘画、摄影等门类，笔墨丹青，绘精心风貌，光影定格，秀人美好，充分展现了同学们的艺术才情与审美素养。
2: 第四中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贾伟，
5: 艺术是青春最美的底色，是校园里最动人的旋律，美丽动人的童心，关于心中在这一座学生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一臂之力，以多种教育方法给予学生发现你的建设你的创造你的能力。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雾染花镇陆家村又到丰收季，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五篇，落后丢丢着的功夫。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纯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6: 小刘睡醒了，
7: 小刘咱们一号
6: 说啥呀？这人说啥的？
7: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出门的时候还找了你。
8: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
7: 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哦，不如说自己脏的就行了。
8: 个人卫生是虽小，但愿有你惹人笑，能不能放下心丢丢，别让邋遢。

人生旅程。一、收集证据，您应该为证明本人的用于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前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拖延性人事及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从来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与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

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六至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若要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处罚类行政处理或者责任改正或者撤销任务决定。若任由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被解载行动，不予超过任由仲裁时限。三、提起诉讼，如果任由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费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六、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共同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农民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支付工程补贴的人员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

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云单信息，提交至信行改革主席，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这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这么问吧，这日本红豆茶，你的上海生活还顺吗？想必你有这个热套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虚荣时，我看那冻土裂的文物，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吹山碧水贯通土木的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土木部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共同的家乡，几代之后就是家乡。
0: 当前已做好，你朝白风雪，在戒备下心愿。高层战士的薪酬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踏上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

你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但是你又在一只正能量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召集动员，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物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再坚强的自然不见，过去我不能离开。

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功能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

0: 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业老
1: 与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我国老年人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认同马迪赛总统一贯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粮局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颖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带户开始收割。种粮带户龙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这个年肯定要比往年割稻很好了，可能要进入到1.5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年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旱抗缺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梅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道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梅台村村委委员刘金荣，
5: 因为我们从集中运品，大概8亩，水平分布达到30余亩，通过良种配种、科学灌护、机械耕种，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伟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系列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规定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8: 比如说新庄方面，目录将原系列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川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在旅游规定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硫酸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规定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7: 乔春伟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列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8: 通过这次的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业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的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体的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

0: 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办理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补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健全基层公务员队伍，导演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第10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4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役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录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第10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能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季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
5: 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羊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簇列生长，黄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林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山路附近露天这样的景色，真是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信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世风800里松州流传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的核心区域风景保护给予一株古树健壮挂壳，将其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不同品种古树群种复种，再加上日常举步管控，全方位组织和治控山地绿洲。
6: 在河北承德，金山与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松树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中牧构建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
6: 而是
5: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

0: 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泰坦冷静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越界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
2: 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当地时间12号，也由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护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金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里斯诺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密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攻击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里斯诺谢特的哈密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未攻击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密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黎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今年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日本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进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向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做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保。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2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论过，愿意下令在选举的当天得到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萨卡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能源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晚提醒，乌克兰普通能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0: 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正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中国水稻出苗补盆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3: 水稻苗床补补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如白白的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不要证明很多东西，我问你，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哨所哨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国族精神的旋律，我们无私自我的情感。
1: 合唱这首歌。

0: 远，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这片你发行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走在你同行和汽车的车轮，从建立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限，驶向全国。百度为宁德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品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了。

0: 都差点饿了。
1: 怎么办？这些众将咱们一听，你瞧你，本事大又不小啊，能用兵，专当用兵吗？从地里头满是扔的，但是那碰上狗了，这怎么办呢？那你扔的再快也不好使，因为什么呢？他不是这狗的命啊，狗眼看人低呀，他趴在那儿。

0: 都被人给丢上了，你冷不丁的从地里往外一钻，他有药没吧？赶快给上点药吧。土行孙这窝火呀，
1: 还有那亲戚城里的真有毒人啊，你看我的第一次刺杀还成有毒吗？可是谁想到这第二次他们就有所准备了，明天我得给他践行一阵。
0: 第二天呢，土行孙丢了铁棒啊，出了校阵，邓九公元帅给了他3000人马，本想让女儿邓婵玉给他呀光敌料阵，邓婵玉不去，怎么我给他管什么敌呀、啊、要打女儿我就亲自去讨战，要不打呀我不能给他去灌敌，怎么回事？这邓婵玉烦他呀，哎，邓九公也不好勉强了。现在邓九公啊和这个文太师这个营扎的是很有讲究啊，称为犄角之势。哎，邓九公啊在正东，邓婵玉他女儿领一哨人马在正西，哎，太师刘邓在正北。那么就是说这两边他们父女两边的这些大营就保护着啊太师文仲的这个中军。邓九公一看女儿不愿意给去关敌料阵，那我去吧，他就亲自到阵前来。这一叫阵，只听西岐城里头一声炮响，一哨人马杀出来，哗一下队伍裂开。邓九公和邓元在那看呢，当时把头低下了，怎么回事？不好意思了，他认出来了。只见对面这小人马啪一下人旗往两边这么一飞，大道旗唰一个飞就走了。他看得很清楚，大道旗上下金鹰走金线，上金图画好几个大字，写的是康敌武成王黄。邓九公认出来这是黄飞虎将军，武成王啊，自己是他的部下呀，哎，胜过武成王黄飞虎千手栽培，感情不同一般。哎，黄飞虎被迫无奈反出朝歌，他都知道，就算在阵前见着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自己倒觉得怪不好意思了，他没准想武成王能到阵前来，还我战败。武元帅自然就问了：“有战功赖我呀？你休想见我家邓元帅！”张大卫说着，腾的一下跳起来，迎头就一棒。武成王黄飞虎也没把这个土行孙放在眼里，呵，马步交锋，不是马步交锋吗？武成王骑的是牛啊，所谓牛步交锋，也在牛上，也在步下。和这二位就打起来，这一动手啊打得非常对劲。怎么武成王够着土行孙也费劲，土行孙想打武成王也得往起跳，他一会儿一窜一会儿一蹦，把两军阵的这将校都给逗乐了，就觉得这土行孙不好玩。土行孙有点挂火了，怎么你在这笑什么呀？你们我这拼命作战，你们这还嘻嘻哈哈可笑，看来我用武力难以取胜啊，干脆我进法宝得了。想着这会唰一下土行孙把铁棒一挥败走了。黄飞虎一看小娃娃哪里走，催时有人追过来，只见土行孙呢由打豹皮囊抓出一件东西，唰一下阴风风一抖，一道白光扑隆一下子。武成王看见了，怎么回事呢？就把黄飞虎给绑起来了，哭啊油大神的油声就塞下来。这时土行孙过来把铁棒棒起这一举呀、啊、他想一棒把武成王黄飞虎给接了。

0: 狗行出这个瘸子面前，一股劲风来，可把老土给吓着了。怎么这什么呀？这是好像是暗器，这个暗器怎这么重啊？好带着一股劲风，吓得他
1: 木头楼
0: 个儿也小，他这低头一毛腰酒都趴在地上了。啊，噗，那暗器落地了。董行宗回头一看，是一只八棱紫金锤呀、啊！
1: 我的天，这锤呀、啊，那秦二叔也有5多公斤，这样给削在头上，那还能万朵桃花开啊？
0: 他从对面这么一看，由对面飞过来一比玉麒麟，那麒麟正坐着一位小将，举着单锤。
1: 双锤，那锤都扔出去了。是黄天化，
0: 武成王的长子，啊，未见父王，他妈一着急，知道从麒麟过去就来不及了，所以给这土行孙来个飞杯子，可把土行孙吓着了。这时就听嘡啷啷土锣声，
1: 邓九公迷信了，什么意思？我武行孙
0: 已经取胜了，啊，把武成王给打下了神龙，行了，不要再打了。一旦我想，土行孙明白点了，哎，他也跟着这军营之中待了不少日子了，
1: 他知道啊，我们武进人军，
0: 如果要用武艺，恐怕也抵挡不了土行孙，所以邓九公收兵。土行孙也没什么好说的呀，自己呀、啊。挺不下去，就觉着我这武艺都没施展开，哎，我这进行术也没有上，行，明天再说吧。邓九公收兵了，那西岐城也得收兵啊，先把武成王给扶起来，这武成王还捆着呢，赶快给松绑啊。哎呦，几个小将过来给解这个绳子，
1: 我解不开。
0: 这时武成王手下的四员大将
1: 刘皇刘谦张信昏迷，
0: 他们被分头下马了，但是先武先往旁边一推，这不能解绳子就解不开啊！这是我来，他们过不去。
1: 武成王一看，不要再解这绑绳，
0: 怎么不知道什么原因？你没解这么一扣不是吗？哎，他就往里头啊

0: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这些人就把武则王给抬回了相府，紫牙丞相亲自过来了，把这个丞相也给急坏了。什么什么？这什么解不开？来，我们去给你送行吧。派这些小弟就过来给解解绳子，杨戬他哪吒也照样解不开呀。这十五成王啊，黄毛人大小的汉奸，就顺着两边往下滚。他央求丞相不要再这个跟我说谎了，就这么捆着人不动的车还好，越动勒得这么紧。再勒几扣啊，吴楚王就没命了。这俩有点急了，臭王爷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好好看看这哪这么回事呢？怎么这么厉害呀？杨戬呢，半天也没说话，他站在旁边，瞪着这三只眼，他瞅着这根绳子，他终于看明白了。子牙把杨戬拽到一边，杨戬呐，这怎么回事？杨戬告诉子牙，师叔您看出来了没有？这根绳子可非同凡响啊！我怎么这么看呢？落向飞龙山峡林洞，我师叔做无数的那条苦修绳啊！什么什么？
1: 子牙一听就胡说了。
0: 这吴通是谁？那是我师兄，山大地主之一。他从南京城刚回去，他怎么能够把孔雀神给了这个城？

0: 还打赢你的仗将呢。是啊，那王孙明是不会想要你走开，而且越走越紧，这怎么得了呢？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子牙一着急，结冰烧制。这样吧，杨戬，你既然看出来像也罢，不像也罢，你跑一趟飞龙山夹冰洞，
0: 来去问问你师叔，是不是他孔先生丢的？
1: 是让谁给偷了去了，还是他送给谁了？问明白人赶快回来。另外跟他呀，要了一个解救的方法。你看怎么样？子牙这一说呀，哎呦，小弟兄们这么一听，师叔说的太对了。我说，杨戬师哥，您就辛苦一趟吧。杨戬一听，这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啊，我就跑一趟吧，起码说，能把这解绳子的办法呀，要来，我再把这儿的这个情形啊，前前后后的，跟这龙孙师叔交代交代。杨戬走了，
0: 刚一看西岐城就回来了。
1: 哪吒一看，
0: 哎，怎么了师傅？那什么东西啊？
1: 没有，我有点不放心啊。
0: 哪吒一听，我有什么不放心啊？我去了到飞龙山找师叔，我最快也得个一天两日吧。你说我这要是跑一趟回来，这西岐城出点事怎么办？
1: 哦，我这立刻就明白了，你不放心啊，那土行星怕他从地里头再溜达出来。
0: 那不要紧啊，我们加强防守就是了。
1: 加强防守也不行，告诉你哪吒，一个是啊，还像我临走的时候那样，你们白天呐休息，
0: 晚上修罗，
1: 在白天养足精神，晚上打瞪俩眼，什么也不看，
0: 光
1: 奔飞龙山来。来到飞龙山，到了夹龙的门口，他也不敢突然进呢，怕惊动师叔，
0: 万一这伙人打算

0: 扶住。这时呀，吱呀的就一声，洞门一开，从里边出一个徒儿，是属火徒子。徒子一扬脸，这不有本事吗？我都来了，我都要学着了。你不知道啊，我不怎么敢呢、啊。我怕呀，这惊动了我师叔。嗨，有什么可怕的？这个我师父都没在家呀。完了完了！杨戬一听傻了，急得一劲直跺脚。水火同志一看，怎么了，师傅？有什么急事儿？找我师傅？哎，有大事儿啊！你说这怎么会说的？那你赶快回去！哎，水火同志一把他拉住了，长年累月你也不来一趟，好不容易来了，那你得，你得跟我说两句话啊！那新阁的这怎么在这里走呢？哎呀，贤弟，你不知道我有急事在身，我有军务啊。杨戬就简简单单的跟水火徒子说了几句，自己呀、为什么大老远的从西岐跑这儿来？哎，是来求军务来了。有这么个人吗？姓孔叫孔行孙，贤弟你知道不知道？水火徒子求军务来了。哎呀，得了，师哥，您别往下说了。怎么了？那是我亲师徒弟啊，我孔行孙呢？这是他，对，秦老牧羊，
1: 是啊，而且是最大的特点，与众不同。他的特征啊，和谁都不一样，
0: 你也得懂，对不对？
1: 杨戬兄弟，
0: 哦，合着那是咱们的蒙古人呐、
1: 师哥呀，我不能跟您学说呀，我要这么一说呀，得把您气糊涂。
0: 反正我那个师哥董行孙啊，

开门开两回了，最后啊，就把他给关到那个病房里了，不让他出来了。为什么？他学历也不错，聪明也够聪明啊！你说练点什么，学点什么呀？还真会，就拿着定型术来说吧，几十年之中，他就把定型术掌握了。你说这脑子够快的了吧？是啊，但是这不好好修行，他有什么招你好乐的地方？哎呀，师哥，说起来真是，我都怕您耻笑啊！怎么了？说我这师徒董新孙呐，就有这么一点点小爱好。什么爱好呢？是哪有这个包容仪式？甭管认识不认识。还挺大方，你比如说有个出家的女道公，要是走在咱飞龙山前，甭管是有什么事儿，困求他的走阴险呐，这是一路做斋，一路做饭，一路串数，一路串酒，你说把他忙得不亦乐乎，他把师傅的金丹拿出来也送给人家，人家只要是有点什么要求的话，他是百依百顺的。你甭管他费多大的这个精力，下多大功夫，他都能把这事儿给人办喽。师傅可没少说他，你这样能修得了道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呀？等师傅一问他，他就发傻，跪在那儿哭的三行鼻子两行泪的，就说他改了，再也不也不跟这女士搭个了。可是呢，没事像咱们这山前山后山左右啊，什么樵夫的女儿啊，大渔家的姑娘啊，就是山村的这个女子，你甭管谁吧，反正他碰上一样呀，他就腿就迈不开步了，就跟这一处神龙神砍，没有他不能的事儿。有时候他把这个那小女子给逗的呀，又把他前仰后合的，也不知道他家哪知道那么些事儿。奇怪的是，经书道术的事儿啊，他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就这些个外拐外五六的，什么天一脚地一脚，什么样一闻哪儿的一些什么小道的消息，一切等下他都知道。嗨，杨戬一听，我师叔怎么说这么多呀？你赶快告诉告诉我，师叔在哪里，我好把他老人家请到西岐去制服土行孙。杨戬跑到飞龙洞来搬请啊，就刘孙，没见有大仙就刘孙。跟这个水果童子啊，哥俩聊了这么一气，水果童子向杨戬一介绍这土行孙呐、啊。真的杨戬都气乐了，还这人怎么这样？哦，合着他人在高山修道，但是呢，这个寿命还很强，没像这个女子就大了。要是这样还能修得了道吗？这还怎么这么一个人呢？哎，真合的。我说杨戬师兄，您见过我师哥土行孙了？岂止是见着，他闯了大祸了。他在西岐城呢，共谋一师，而且呢，还杀了殿下。是啊，哎呦，那您想着，我呀，发现了一条捆仙绳，这绳子把开国武成王黄飞虎给捆住了，说什么也解不开了。我越看这绳子越像啊，我师叔的宝贝，嗨，别提了。听着这说话，肚子一跺脚，怎么了？我刚发现呢。在这个藏宝的地方，我这么一看，少了三根捆仙绳，一共是九条，多了三根，我还正纳闷呢，哪儿去了呢？我想问问呢，我师哥土行孙。结果我到后边石洞里头一看，连个人影也没有，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啊溜出去。

0: 别冻死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的山，感觉他跑到天庭去了。我说这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杨戬一想，这可麻烦了，怎么？我哪敢上玉虚宫去呀？起码说，也得有我师叔姜子牙一句话呀，或者我师傅说了，说你去吧，到那时候找谁谁谁，把这事情说说。
1: 要没有他们的话，那随便去个地方吗？哪能让那样溜达呀？我不用溜达呀！
0: 杨戬一想，算了吧，我赶快回去跟师叔交代交代。哎，我说贤弟呀，这跟水浒同志商量，
1: 你会不会解那什么呀？
0: 水浒同志一听，我会记，
1: 刚啊，练在这份上。
0: 能把这捆仙绳系下来，但是我不会解呀！嗨，算了吧，算了吧，
1: 现在你好好看守洞府啊！我另做准备，另做打算吧。
0: 说完了，杨戬驾东风跑回来了。他一见子牙，就在城这么一看，
1: 哎呦，天哪！
0: 杨戬一想，明白了，师叔。我呀，我找他去，找谁去？
1: 找这土行孙啊！我把他给收降过来，
0: 我跟他说说这前前后后的事情。我假传一回圣旨，我就说我师叔，
1: 做人生有价值，叫他赶快改邪归正，你说行不行？
0: 子牙一听，嗨。他现在已经是
1: 邪心窍了，你去说也白说呀，只有把你师叔请来呀，
0: 杨戬一听，
1: 子牙师叔说的对，但有一样，我应该呀从飞云山直接赶到
0: 玉虚宫，但是我不敢去呀，为什么？我不够资
1: 格呀，
0: 随便跑到麒麟崖前，我上那去。我干嘛去呀？师傅知道了，那非见我下来不可呀！子牙点了点头他同意杨戬这个做法，觉得杨戬做得很对，因为什么呢？不管有什么大事，有什么这个十分恼火的事情，也不能那轻易去这个。打扰玉虚宫，
1: 那不得了。
0: 你俩不去就对了。师叔，您吩咐一声吧，
1: 等到我有您的将令，
0: 我就敢去。子牙一想，那我也合计合计，那么我也不能轻易就让你去。哎呀，你要不让我去，那
1: 武成还是解救我。看来这都不行啊。
0: 这么能人来人去的，还不把武成当活死虎，活活累死，现在就奄奄一息了，这不得了了。子牙何尝不着急？用不着杨戬说呀，那江城相提的是坐立不安呐。
1: 与其这样
0: 杨戬呐，
1: 你在这儿带着哪吒这些小兄弟，好好看守啊。西岐城

说一说，按照这个时间推算呢，时间也不短了，自己下山好长好长时间了。又有些日子啊，老听老师的教诲，我应该去一趟，那么见见老师，把西岐城的事情说一说。说带着，我要能把你师叔俊留孙一同醒来，那就更好了。哼，小简一听，姜子牙要亲自上一趟空门，那可太好了。那给我们这些小弟兄

0: 不办事儿，那咋说呀？哎，我得先走到那儿了。子牙一听，低头看了看，有了不知，自己不由得暗自长叹了一声。他长叹什么呀？子牙现在有点后悔了，当初明日不应该下山呢。虽然说自己呀，学到就是难成正果，落不到仙班之中。
1: 我这帮请回来呀，怎么又让人家给抢走了？不但抢走了，这一棒差一点把清福神摆件给打到封神榜上去。怎么回事？这人可太厉害了啊！他按着算无常死不知啊，他这突然间下手使清福神摆件呢，一点准都没有，就是一点思量都没有。突然间在他身旁又出现了一人，就给了他一铁棒，把他拿到遍地一路的强行往马路走。子牙一听，那这是什么人啊，如此胆大包天？不过东吴告诉姜子牙说，师父已经告诉我了，这个人的名姓，此人姓土啊，叫土经孙。子牙腿一软，扑通一下坐那儿了。怎么回事？我就是没查来的呀。

竟然不和同样说了这番话，他知道这不是同样编造的话，这都是南极老寿星告诉的。四提王立刻就返回四提，但有呢，武成王被孔先生给捆的已经快绝气身亡了，但我得见一次人君啊，跟我请教请教，他受不了哪能告诉我几句证明打在孔先生自己眼前了。子牙刚想到这儿，只见呢伯克托尔一伸手从兜里拿出一件东西来，他这么一看是一份命简，交到子牙手里，告诉他你就按着这个念上三遍，这孔先生就自然脱落，他自己就解开了。而且用不了一两日，我家师叔自由孙就要亲自到西岐助师叔一臂之力，你赶快回去吧。子牙一听，多谢了，这都是南极老寿星好心安排。

过去的小队冲进这里一看，哎呦，师傅怎么回来了？有人说兴高采烈，不问了，把棒打绕来了。师傅，我回去的好快呀、啊！快快快，你都见到谁了？哦，我都不见到了。子牙也没跟这小哥几个详细说这番经过，说谁也没见着。只见到伯和同把我给打发回来了，哪能乱说呀？他先拿着这宝剑到龙池老虎，把身边的人全都打发出去，然后龙窗紧闭，子牙把木一姐请出来，连念了三遍，只听五只龙黄飞虎大叫一声，痛杀罗隐，轰的一下站起来了，捆鞋绳。落队了，子牙赶忙把这绳子缠吧缠吧揣兜里了。怎么这玩意不能让他丢失了？这要是丢了的话，你知道谁会念几句咒语啪一下扔起来叫北京鬼谁受不了啊？我家吴成王醒过来了，这时啊院子里就沸腾起来了，大家就明白呵，全部啊向吴成王道贺。黄飞豹黄飞豹，二王千岁三王千岁，跟吴成王这么一说，多亏丞相解救，黄飞虎是大礼拜谢呀、啊！啊，要给子牙十大礼，子牙伸手相搀，与我同列车臣，何须这么多的繁杂的礼节呢？哎呀，不必如此。哎，千岁你好好静养几日，我得赶快回相府。子牙心里像着了火似的，他着急呀、啊，得赶快回来了。回来杨戬朱雷等叫到跟前，气得子牙直跺脚啊！谁把他给气成这样？土行孙呢？这东西简直太不得了了！走到这胡闹去了啊！这大山青石抢走了封神榜，我今日就到封神台亲自去一趟。他这安抚安抚亲自人摆件呢。当天晚上子牙真去了，去一看好嘛，亲自人摆件伤势还真不轻啊。子牙给他留下几粒仙丹，然后告诉他，你不要着急，抢封神榜的人他不是冲着你，他对你摆件无冤无仇，这是啊冲着我江上来的，我自有道理。子牙现在恨不得撒下天罗地网，一瞬就把那土行孙给抓住。但是我杀了一个，而且我随时可以把姜子牙的手机提来。那还不算，最近我要把封神榜给摘了，因为这几天呢、啊，待在这城堂大营里，他听太师文仲讲。跟他说的呀，啊，封赏，他真就去了。这土行孙呐、啊，也不让天罗捞地得后，也难怪。那他为什么就说，因为土行孙有一个企图，就是说有点够头。他企图什么呀？他就想给这个邓景仪元帅做姑爷。他是冲着这个小姐邓婵玉，所以自己受再大的委屈，哎，他也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就在这个城堂大营里正夸海口，后文太师高兴的不得了，千呼万唤给他买了三杯酒，土行孙喝完这个酒啊，晕的晕的直接晕的出来了。手里提着这铁棒，带着一把短刀，他到处寻这封神台，哪有封神台呀、啊？他找不着啊！土行孙啊，冲呼了一气，他不知道这封神台在什么地方，自己找的腰酸腿疼，他就在这个山坡。

锅下边找了一块石头，往这儿这么一躺，他睡着了。睡得正香，忽然有人叫他：“哎，鱼儿，醒醒醒醒！”土行孙睁眼一看，砰！砰一下，几乎捂着胃前，当时不敢再动。拜见师叔，我这想牛啊，来的是谁啊？师叔道。土行孙啊，一声不道，其实可不是日生的，这都是这生大仙呐、主动找事来的。神龙道啊，暗地观察土行孙，

操练过。您看您这个，哎呀，能跟我畅谈一番，这小侄的福分呐、啊！哎，沈公豹告诉他了，孩子，你别这么傻修炼了，修炼管什么呀？你瞧师叔我练在这个份上，你什么时候能把脸练到后边来？土秀才一听，我练不了，不知道这得什么功底才能练到这份上。师叔，那你说我得怎么办？你得享受人间富贵呀，受这清贫干嘛呀？那怎么了？他把我的活给抢了去了，那斩将封爵应该是我的事儿啊。他呀，在老师跟前，哎，也就是说在教主跟前会讨好，啊，会顺着教主的心思来。这个梵天啊，管这个叫这个拍什么马什么也不是，哎，反正我就不往下深说了。哎，他就没事啊，拍咱们这教主，哎，教主就信服他，把我呀气得够呛。看来啊，这个连吹带拍，不仅呢凡人也有，这神仙堆里啊，感觉这事儿也不少。嚯，这土行孙听的呀，惊呼一会儿，怎么回事？他在山上修炼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过这事儿。沈公豹啊，告诉他什么？你呀、啊，下山享福去吧。啊，娶妻生子说，现在呀、啊，讲究四镇大诸侯啊，八百镇小诸侯。这些诸侯大部分我都见过，他们哪个比得你呀、啊，贤侄？那我等你，就这些诸侯中的一话，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呀、啊，可不能再受这副青皮虎了。就这么个发展土行孙呢，给说动了。特别是申公豹提到三峡关有个总兵大帅叫邓九公，他有一个女儿貌似天仙，叫邓婵玉，文文武武，你们两个啊前世定下的姻缘，今生应该呀、啊、结成连理。我肯定保您。申公豹这趟读书啊，就把这读书夸了海口了。嗯，你要想把这封神榜得到手啊？哎呦，土行孙这么一听，是叔啊，你可太了不起了，我看您比我师傅那本领大多了。怎么这么说？您看我的一举一动您都知道，这是什么话？我把你说下山来，你以为我就不管你了？孩子，你在无处走，是我在万中行啊，我就是你的影子呀，你知道不知道？哦，那合着那您都看见了，我干嘛看见了？你来到成堂大营所作所为我都知道，但有一样，爷们儿，你这个事儿做的都小啊，费这么大劲杀了个殿下，这算得了什么呀？哎，最近你跟这个太师文仲一番交谈，提到这个封神榜的事儿，师叔我挺高兴。你有的人的手吗？土行孙听得明白，师叔，我现在想封榜想的眼睛红了。话我是说出去了，但是我不能拦您呐。哎，我在文太师跟前吹胡琴，哎，我甭管怎么吹，我希望他能给我呀当媒人，哎，跟三千关大帅说说，把他女儿，哎，邓婵玉许配我。我是这个目的，瞒着人，我还瞒着您了。

宝一听，那当然，这不能，姜子牙将来就斩不了将，封不了神了。这党没了，他怎么封啊？这样师叔，您怎么不去拿这封神榜？您那么大的本事啊，弄得脸都朝后了，不能是你当的，不就能？傻小子，你看，说着说着，背景不行，这就看出来了，你这个学识道义差太远了。是吗？啊，师叔我不是啊，我要是拿的话，甭说是你的师叔吧，别的道我都把它拿来了。话又说回来，说是把咱给扔沟里去了，我天天看他呀。对呀、啊，徒刑军不住的点头，您说的有理。那现在怎么您拿着这个阵势？嗨，不是教主有用吗？是教主啊，就是我的老师，元始天尊里的师爷，他老人家亲自吩咐，让姜子牙送你这封神台在什么什么地方，你不亲先下手为强，打倒天福神百剑，然后你把榜拿来交给我，你就甭管了。天大的事情，有师叔我一任承当。呵，土行孙真高兴。哎，师叔啊，我把封神榜拿来交给您之后，您看我这亲事，嗨，亲事那就算成了。这个傻小子，怎么人家给我丢掉这个事儿啊？啊，我还得给你写个字据是怎么着？用不着，用不着。行了，土行孙听在这撑的一下，来回直蹦。他问什么了？我得往哪走？申公豹告诉他，你必须如此这般。这土行孙呐，按着申公豹说的，他就去了。卷吧卷吧，他

0: 明台是不是这个？把申公豹给激动的，哎呀，就是就是，好啊，孩子，你露了大脸了，这回啊，没货了，怎么？这个三天不有这么句话叫亲神了吗？
1: 你这回算是认输了。
0: 你虽然打倒了啊，执行长尹洪三的亲夫人摆店，抢来了飞龙榜，孩子，你就把它交给我吧。哎，师叔，那你怎么不把飞龙榜烧了？师叔，想去吧。
1: 是我的天，瞎给我出什么主意？
0: 我干嘛烧它？我就把它卷到这地方来拿。哎，没放，我让他谁也找不着啊，教主不知道了。也没办法，就连教主空拿他也掐算不出来。行了，你走吧。
1: 土行孙行，
0: 那我真的回去了。我可以跟这个门长去说说吗？
1: 当然可以，告诉他
0: 误会我了，是我指点的你啊，大声的亲自跟百剑抢来了这件方行长，你交给我了，太师为重，说不出别的来。好嘞，只要是我能够这个娶了邓才玉小姐，别的呀，我也不管了。
1: 这俩人就分手了，
0: 吩咐一声，来呀，备酒，给土家的人贺功。哎，等等，
1: 土行孙听着轻轻一拉文太师的袍袖。他嘀嘀的声音提醒文太师，这喝酒吃饭这都是小事儿啊，我师叔申公豹可说了，
0: 说我既然到这儿来效力，助您无辈之力扫平新奇升平江上，
1: 可是
0: 我亲自到阵前给监军去来问您，用不着惊动您的军声大驾，您就在大帐中啊，等我的好消息吧。
1: 温太师告诉吉备余庆，点齐三千人马，陪着这位土行孙将军杀出了辽门，来到阵前。

0: 前，土行孙这么一看，那位养狗的那位，好啊，我正想要找你呢，啊，非得报这个一口之仇不可呀！啊，前面站着这人，可是杨戬？杨戬冲着土行孙点点头啊，来者可是土行孙？正是你家将军。都大胆！呀呵，土行孙一愣，啊，两天没见杨戬，这大头在哪儿啊？说谁呀？哦，都我的。呵呵，那是哪位呀？哪位？我把你这大胆的土行孙，你赶快锁我进城去，留命！土行孙一愣啊，哎，我说杨戬，我跟你进哪个城？
1: 西岐城啊。
0: 找谁问罪？找谁？找我们的师兄金上金子牙丞相去领罪。
1: 嗨，我正要收拾他呢，我正要一心一意拿他把金上交给太师龙王，我怎么去向他请罪大胆？
0: 好你个土行孙呐，又白在飞龙山学道了啊！杨戬就把知道的这点事儿全说了，把土行孙给吓着了。
1: 土行孙觉得奇怪呀，怎么？哎，
0: 我这家杨戬，他怎么全知道啊？这都谁告诉你的？

师傅，说你去山打的是进攻师，我呀确实背着老师冲下飞龙山，而且呢我还拿了几颗空间能，现在已经到了地步，我马上就留在城汤的大营。

0: 就拎起来，打了几个回合，杨戬是落头就走。杨戬打不过土心孙呢？不是，打得过，但是跑谁？杨戬真是有位呀，在野魔里土心孙。土心孙那面眼睛小，他什么都没看出来。看住了，杨戬这是大败。
1: 嘿，他还乐了，
0: 你就跑了，还伤人。他提着铁棒，随后就追。土心孙追不上他，比钢板都硬。土行孙大战杨戬呢，他没把杨戬搁在心上，放在眼里。因为土行孙知道自己腰里头还有两根捆仙绳呢，我把你们西岐这些人呐，我足捆一气。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把你捆上提了回去，打入囚车，然后这绳子就腾出来了啊！我继续再系，继续再捆呢。他追着杨戬，两条绳子扔出去，没得可扔了。这两根捆仙绳在哪儿了？好像一块石头子扔在大海里一样。土行孙觉得奇怪，这时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人说话，那就是个孽障。他听着声音特熟悉，土行孙回头一看呢，可把他吓着了，感觉是老师这刘松。哎呀，为我师子就来了，吓得他连连把他给我捆上，捆着这个土行孙，就像提着个重物似的，那么提着他，把他给拎进了西岐城，距离从青木到姜子牙跟前，

赔礼呀，赔礼道歉。先帝呀，我怎么想也想不到，这个孽障他能背着我偷偷的下山，肯来烦你。他小的时候我看他很可爱，我就把他收下了。将来我打算呢，他一成之后把他打发下山来，来做你帐前一将。那么我不能跑到你西岐来这个坐问天问了，可是呢我的弟子应该来。那么我有我的想法，就看看杨戬、金吒、木吒、哪吒、洪天化，这不都是我师兄弟的徒弟吗？看看人家的脸露的，你再看看我，哎，什么也不说了，这个东西呀是烦心不退呀。他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就朝天想着要娶媳妇儿，你这怎么能行呢？啊，素人如意他怎么能够先行了道啊？我也准备了让他学成之后下山来，哎，享受享受人间富贵。可是他跑到罗汉山上去了，什么也不愿了，只愿呢咱们的师兄弟升官道。贤弟呀，你怎么把他留下这么苦呢？子牙一听，哎，一言难尽啊。师哥，您让我跟您怎么说？一时半晌我说不明白，我还觉得非常的冤屈。好了好了，咱们文中的事啊，有时间再谈，先把这个东西处置了。怎么处置？杀了他们，通通人民斩首。巨留孙是那么说呀，但是心里头，他可不愿意做。因为什么？毕竟师徒无父责，从小把这个土行孙，哎，给教养这么大，学了不少的本事，那定行术啊，在当时来讲是数，他是谢过老师，又谢过师傅。子牙一看，起来吧，起来吧。那么你现在是回这个成堂大营了，你还是在我西岐这会儿，当差听令？徒刑孙一听，哎呀，师叔，我得在您这儿啊。怎么，我师傅都来了？我想想，我俩那说那话，我也全听了。

我求师父和师父网开一面，您开门，把当九公元帅的女儿当财物了，最好留下。这句话差点把净国公姜子牙给说乐了，怎么？哦，说了半天，他还想您这邓氏小姐的男性，就是一组，多可气呀你啊！好，他们是殷商的忠臣呐、啊，既然是殷商的忠臣，也能够做我。那么新齐这会儿的主将，我也想收容其妇女。这个事情我也跟武成王黄飞虎啊商议多次了。杜行书一听，那我怎么不得了啊，那别的事情师叔我就不用操心了啊，带我来呀、啊、一个人、去处置，带我一个人去处置。哎，这个你给我见见这武成王黄飞虎，为什么呢？我给他磕个头，认个错，谁让我拿师傅孔先生捆他呢？就刘松不敢在这儿耽搁，哎，至于怎么样安排，那由子牙来定。哎，把这个土行孙呢，该惩罚的也惩罚了，该教导的也教导了，就刘松要告辞了。我这是啊，偷偷的抽个空，从师兄跑来，是大师兄南极老寿星，

些可生活的武器，那么就是帮助他们恢复一些损失了。啊，自此为先呢，这好几千年那不能白修啊。哦，合着这一个乡里就得几千年了，其实那几千年做了谁计也算不了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先阳啊，是不是那必须要长生长寿，才能称其为先。

算了什么呀？还是在于科学，在于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呀，就把人研究的一个个都长生不老了。那郑文宗呢，跟姜子牙说这番话的意思，子牙也明白，他怕呀姜尚把他给留下。哎，大哥，您得走啊，您得帮着我啊，找找这个申公豹，这事就不好办了。其实啊，这个郑文宗啊，也想的太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子牙说不出那样的话来。哎，现在子牙心里头就觉得呀、很惭愧。你看，我是奉师命下山来，啊，不能半笑。这个叫孟孙红，我请教封神。

朱凤德这个声音到了以后，那我就去想办法呀，把他找着。这哥俩个合着也心照不宣了，就离孙辞别姜子牙，回了美食宫。子牙这会儿重新做了一番安排，哎，让武周王黄飞虎挂帅，干嘛呢？收拾这九宫。至于土行孙回去怎么说，那就由他去办。杨戬把土行孙给送出了相府，弟弟的声音还嘱咐了他几句。嘱咐什么呀？哎，我说哥们儿啊，你回到成昌大营能不能变心呢？土行孙一听，哎，杨戬师哥，你这什么意思？我说你呀，回到了邓九公元帅身边，能不能变卦呀？就这儿这些事儿，什么要处置你，要杀你，而且姜师叔也不忍啊，把你又给放了，让你带着入宫。那么王千岁也能敬畏你，说是这两军开仗嘛，啊，这难免死伤啊。那么弟弟虽然被杀害了，也就作为罢论了。那么让土行孙将军呢，哎，在阵前多立点功，也就把这个罪过呀免了。你说你这是多大的便宜啊？土行孙又都没忘啊，都记着呢。那你干嘛说我变心呢？杨戬说这乐了，我为什么说这话呀？

自己跟神发誓，不表示你的忠心、你的实诚、你一心不二，你回头再跑那边去。哎呀，杜庆松一听，得了，大哥，你别糟践我了。怎么师叔姜子牙都答应了，要给我为媒做主？这么翘的翘事儿，我打着灯笼都没地儿找去，我干嘛到那变心？你就甭管了。说完了，土行孙借地形术他回来了。

0: 东九郭元帅这正在发愁呢，发什么愁？说这天2点带走土行孙专业去了，这一专呀，
1: 连带任的带尊人的全没有了，不知道怎么样了。
0: 忽然间，身边有人说话，哎，邓九公一听，你打听明白什么事儿了？这个姜子牙因为退不了文太师和咱们的兵马，他急病了，现在是难以出征了。我已经想好了，今夜三更，元帅您。

0: 路面上往新秦城里攻，我呢等着以后，我借着这地形术进西岐，斩关了我苏王，把东西两个城门给打开，
1: 龙飞凤凰快，
0: 那我放了日令嘛，你从外边往里攻，咱们就里应外合，是一举成功啊。
1: 然后您就平定江夏和金发城头，到这个太师跟前去请功，您看怎么样？
0: 邓九公一听不正的点头啊，
1: 那可太好了，
0: 土将军让大木舟如何安呀？君无戏言，末将怎敢在元帅刘的跟前扯谎呢？
1: 邓九公想，对，怎么他有这本事？
0: 你说没这本事，没这本事，那金发的那个玉帝啊，
1: 那这一架都不能给你炸了吗？
0: 据说后来人家是假枪防范，这西岐城如果不假枪防范的话，不拿满城当白天，恐怕呀，
1: 哼，
0: 土行孙早就把赵家和王金发给收拾了。我信，当时把你国内赵军打上山里虎金叶二根，偷袭西岐人，这跟太师文正打招呼用不着了。三国镇守三湘关不下20年，我打退了无数的敌军，这点小事何足一论？何况还有土行孙将军鼎力相助。天不到定谷，土行孙呢，俩肩膀一晃，他钻地里去了，跑西岐城来了。现在看来，土行孙是最忙啊，怎么他两头都得招呼啊？一直到相府来见姜子牙，土行孙一见子牙，就把他到城堂大营里边跟邓九公所说的话学说了一遍，说今夜二更时分，那邓九公父母就杀进城中来。师叔您，贺武是王千岁怎么安排？姜子牙看了看黄飞虎，黄飞虎一看，丞相，您不必操心，就把邓九公交给我，我两个人相交甚厚。交给他之后，我就把他带到武成王府去，将其父女劝降。您看如何？ 子牙一听，那是太好的主意了，
1: 就按千岁啊所言行事。
0: 这儿都做好准备了。天还不到二鼓，土行孙呢就奔东西两关口来了。到这儿这么一看，东关口的是金堂的哪吒三位在这儿把守着呢。一看土行孙来了，怎么样，师哥？哪吒得管土行孙叫师哥啊。
1: 你别看土行孙这个儿不高，好吗？这个范儿不小。
0: 兄弟，你不当真的吗？武成王已经传下将令，
1: 那好，到时候你就开关勒索。
0: 我可告诉你啊，你蹬着风火轮，提着火金枪，你可悠着点，因为什么？那邓九公可不赖了，我们这今天磨了这气，我知道了，您甭把这事儿跟人说了。
1: 土行孙一笑，滋溜一下，他跑到西关来了。西关这没得说了，谁在这边把守？杨戬。杨戬一看怎么样？开关勒索吗？您等等啊，

得听到了城外炮响，攻城兵马一到，我就开始扫。先刚到大鼓，喊东西两城门外边刀啷啷一声炮响，喊杀声，哼，这天一个金鼓大作，跟着东城军校就上来。这倒好，这城啊不攻自破，哗啦一下城门大开，由东边杀进来的是三山关大帅邓九公啊，西边杀进来是邓婵玉。押兵进城，觉得这马平川呢，可一口气儿杀到姜子牙的丞相府啊！没想到刚一进城，就落在陷马坑里了。哎呀，好可怜，好窝囊啊！腹部酸酸，糊糊糊的，就叫人家给抓住了，收回驸马。一直给送到武成王府，王府里边，呵，东吴火把赵四伯父，帅堂正当中坐的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有人来报，说把敌将已经生擒活拿，啊，绑到滴水岩下。啊！武成王一听，腾的一下起身站起来，三步步就上去吩咐大牌警卫。给邓师傅有押金。就在这时，有打影屏后转过一个人来，给邓九公施礼，末将有罪。

是谁吃？那不是犯傻吗？我看这样，你们二位稳住心神，替我守住贺丰县，我领兵带队给贺龙一个迎头痛击，我有把握肯定这一战要活捉贺龙。到那时候咱们三人来个三堂会审，扒了贺龙的皮，抽了他的颅筋，你们看怎么样？这两个人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好好好好，总司令，哎，你的做法我们完全同意。那这样吧，我们俩守城，你去跟贺龙交手，

再出兵接应。行行行，王文轩一边往外走一边心里头骂，这俩花鬼，见应就缩脖赎回的，这回我打个漂亮仗，堵住你们的嘴，看你们还有什么词儿。备马点对，这王文轩还真够横的，他率领了800人屯兵大开东门就杀出去了。这些屯兵腿肚子转筋，现在就到了9:30了，外边一团漆黑，就听到枪声大退，地斩不饶，杀无赦，前进冲啊弟兄们冲啊。刚出东门就跟吴东升的工农红军交了火，打了不到5分钟，吴东升一看行了，达到目的了，偷着下了个道兵，撤，快撤！是啊，吴东升领着带下去了。这时候有人眼前一亮，赶紧报告王文轩：“怎么了？红军退了，那些穷棒子全跑了，粘的啊！一跟咱们见仗，抹身就跑。”哈哈哈哈。王文轩心里头想，哎，叫贺龙给吓怕了，哎，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就是个穷胖子吗，听说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是个鲁莽之人，他也是怕死贪生，闹了半天碰上硬就缩回去了，我能叫你跑得了吗，我来个趁热打铁，弟兄们别松劲，给我注意，一定要活捉贺龙，冲啊冲啊！这回这些屯兵啊来了十几人，一看红军跑了，个个抖擞精神，端着枪在后头就追。王文轩督着队，哈，这一口气儿追出去10里地，这就到了红驴涧了，进了红军的埋伏圈，吴东升领着人穿过去了。他的人马紧跟着也到了红驴涧，这个地里啊相当险要，两边都是高山峻岭，下边曲曲弯弯一条盘山道，你要登高往下瞅啊，跟那红色的鱼差不多少，故此起名叫红驴涧。这王文轩呢，贪功的心切，也跟着孙俊峰身呐。这回打个痛快，王炳南把枪都举，一声落下，狠狠的给我打，把他们包圆，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工农红军4个大队，也是好几百人，从两面的山坡上居高临下往下打。吴东升领着100人翻回身来往回打。等于5个大队的人马把王文轩的人就包困在核心，这下王文轩傻眼，做梦没想到钻到网里头来，进来容易往外退可就难了。哎呦，王文轩一看呢，上了当了，哎呀呀呀呀，哎呀，快撤快撤，往哪撤呀，满道上都是尸体，满道上都是伤号，这些屯兵是哭爹叫娘，有的都拉到裤子里头。王文轩拼命的往后退，还要回到县城。后来是十死万生，终于带着200多名顽匪退出包围圈，急急如丧家之犬，狼狼似漏网之鱼，就往鹤峰县跑。可离着鹤峰县还不到半里地，就见火光冲天呢，鹤峰县那块也枪声大作。哎，他一看后院怎么开了火了，怎么回事，那人赶紧打探，有人时间不长给他送信了，报告左司令，大事不好啊，我们上了当了，闹了半天贺龙啊在城里头留下伏兵了，领头的姓黄叫黄敖，据说是贺龙手下的参谋长，领着几百人埋伏在县城里面，咱们带大兵出征的时候

们就开始动手了。听说已经占领了县衙，占领了司令部啊！哎，那孙俊峰、谭国达呢？听说早都跑了。这俩老猴子，我恨死你们了！你们不但不派兵支援我，脚底下抹油先溜了，那我还回去个什么劲儿？撤，赶紧撤！赶紧奔五峰县找他们去算账。他无路可去了，只好投奔五峰县。队伍一掉头跑下去了。那要说是怎么回事，一点都不假。贺龙在退离贺村的时候，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参谋长黄敖，告诉黄敖，我们的150名工农军军埋伏在县城里边，分散住的老百姓的家里。你来到中间开花，外面一打起来，你趁势是攻占县城。黄敖跟着贺龙多少年身经百战，那也是红四军里的参谋长，久经大敌，当然办事差不了。他按照贺龙的部署，准时的开枪，占领了县衙和伪司令部，所以两只老猴子全都吓跑了。咱们单说王炳南和卢东升，一看王文轩莫头跑了，没敢进城。两人按照贺龙的要求，是紧追不舍呀。

0: 产全没了，人家马死了，就一匹也没剩下。他也跑不动了，这怎么办？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唐德杰呢？大唐呢？
1: 哟，
0: 在旁边冒出一个人来，此人姓唐的唐德杰，外号人称大力士，他是王林兄弟贴身保镖。这家打篮球是把好手，为什么说身高2米1几呀？太大个子，高人一头，炸人一顿，平时就有病根，500斤的肚子在他手上不在话下呀。而且天生这两条飞毛腿，翻山越岭负重，样样皆能。王文轩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呀，因此他把唐文杰叫到近前：“文杰呀，我的马也死了，我也跑不动了。”赶紧背着我逃跑！
2: 是，
0: 这唐文杰还真正听话，乖乖的趴在地上，跟那牲口差不多少。王文轩呢，趴在他后背上，双手搬着他肩膀，两条腿往上一拳，唐文杰就站起来。祖宗啊，你们趴稳当了，我开跑了，越快越好，快点！哎，这家往下一塌腰。背着个胖子，王文轩可不瘦，也有200斤左右。再看唐文杰迈开两条大长腿，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把那些败兵远远的甩到后边。败兵一看见你跑了，我们投降得了，乖乖的把枪一扔，举手投降。卢东升、王炳南是大获全胜。一问王文轩呢，跑了，有人背着他，姓唐的背着他，投降了。卢东升冷笑一声：“我看他往哪跑，上了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就跑到牛屁股里头，我想办法也把你抠出来。”啊，追，追啊！还是桀骜不舍。尽管唐文杰跑得快，他毕竟是个人嘛，负重逃跑，翻山越岭。开始的时候还行，等跑出去没有10里路，受不了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祖孙啊，喘口气吧！哎呦，实在跑不动了，再跑我得吐血。快点坚持一下，追兵上来了！哎呀，来了，快跑！我实在跑不动了，不行，你不跑我枪毙你，我也跑不了了。这家说的是哭通，说了个枪响，当时就断气儿。为什么？用力过猛，哎，为他的主子奉献出生命来。王文轩一看唐云杰累死了，干脆我跑，他上哪儿跑得动去，拎着手枪摘摘晃晃往前跑，有时候回头看一看，一看红军离他那么近，五官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今天是难逃此劫，把手枪掂了掂，心说话就枪了，本来是打敌人的，看来是打我自己的，死了得了。王文轩这个大土匪头子真没想到失败的这么惨，800-900人呢，一个都没剩，也不能说没剩，就剩他光棍老哥一个。他一看呢，大势已去，这要落到红军的手里头也没个好了，干脆我自裁了吧。掂了掂了手枪，对准要害的脑门，咬牙一横，就一跺脚，哎， 那贺东县城在历史上叫贺龙三战贺东县。王文轩留下了些家底儿，枪支弹药、布匹、粮食，很多很多的。这回来了个双丰收啊！

百姓听说大恶霸王维轩被彻底消灭了，是奔走相告，热烈祝贺呀！不知道是谁挑头放起了鞭炮，整个鹤峰县城是笑语欢声，热闹的跟过春节差不多少。贺龙自然是高兴，分成了五个大队，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四大队都是原来的军队，这五大队是特种部队，大队长就是陈连震和他儿子掌管着。这人要打了胜仗啊，趋炎附势的人太多了。第一，有很多年轻人自动报名参加红军，这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队伍的。有一些小地方的小武装团体，十个人、八个人的、三十人、五十人的，一看现在红军的势力迅速的壮大，害了怕了，干脆投降入伙吧。什么双刀会啊、大刀会啊、红枪会啊，这会道门的人来了不少。贺龙热烈欢迎，把他们编成第二特种大队。这叫什么？这叫广泛团结，统一战线。什么样的人你都吸收，只要是他跟反动势力做斗争，贺龙就双手欢迎。这第二特种大队也有150-160人，枪也超过人数的一半。所以说贺龙现在领导的队伍形势是一片大好。在此同时，吴宗生跟上级联系，中央又下达了指示，这指示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批评写的。贺龙见了这封信是非常非常激动啊，跟周恩来多少日子没见着面了，看着信就如同见着人了。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呢又表彰了贺龙的勇敢的精神，从那么艰苦的环境发展到今天是实属不易。除此之外，周恩来同志提出来叫贺龙要加强部队素质的训练，一定跟那什么绿林好汉呢，跟那些军阀作风啊，彻底一刀两断。同时还介绍了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的经验，要成立士兵的联会，要扩大党员队伍，同时还要吸收先进分子，该学习就要学习。任命贺龙为湘鄂西前线委员会的书记，贺龙啊是非常非常高兴，马上写了报告，叫人专门送给周恩来同志。这边形势一片大好，话分两头。再说苏玉珍这些残兵败将，他们逃离鹤峰县之后，走到半道上就听说了王文轩已被击毙。王文轩是撤兵党的官，小官有小官的主意，大官有大官的打算，大官还想往大了爬，要想升大官得有资本，资本就是军队，他手下虽然有军队，他舍不得动用，一旦伤了本钱，他的希望就落空了。但是呢还得给孙俊峰打气儿，怎么办？他有主意了，马上他指示孙俊峰，委任孙俊峰是五峰县的县长，同时提拔他做古城里的旅长，受少将军衔，叫他一定坚持住，把五峰县守把好。说我现在正在抽兵抽将，用不了许久，大部队就赶到五峰县。无论如何你要顶住，

这个女方一看了，这等着一纸哭人呢、啊。提拔我做旅长有什么用啊？有一兵一卒也不配、啊。看来我还得自己救我自己呀、啊。因此，他动用自己的实力，把周边他那些朋友、绿林好汉、神兵神将，过去跟自己不错的，全都杀了绿林贴和秦简。大大小小的头目30多人齐聚五峰县，孙俊峰是盛情款待，这是他的老巢啊。他心说五峰县要丢了，我连个家都没了，现在就得自己顾自己。因此对来的这些人他格外的款待，同时每个人送红包送礼物，还当众演说，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欢迎各位的到来呀、啊！现在我毫无隐晦地谈谈形势。目前，我包括在座的各位，最大的对头冤家就是贺龙，以及贺龙所领导的所谓的工农红军第四军，他们现在已经占领了贺丰县。离着咱们是近在咫尺，据我掌握的确切情报，用不了多久，贺龙将率大部队攻打咱们的五峰县。真把五峰县给打下去，不但是我受损失，在座的每一位，你都想一想，谁能有个好结果？所以说，我要

守高筑。何建何长官都指示，用不了许久，正规军就要开到五方县。到了那时候，我们通力合作就能消灭贺龙，去掉咱们新仇的大患。大家以为如何呀？大家是纷纷发言。其中有一个姓杜的，叫杜西伯。杜西伯呀，是梅平的团长副局长，也归武将县领导。这姓杜什么局长？他那一军手下才多少人呢？我也掌握情报，现在贺龙的人马不超过1000人，枪也就是700-800支，因此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要不打咱的五峰县，算他的便宜。他胆敢进犯五峰县，

0: 法想一想你的实力，跟王伯轩比如何呀？王伯轩当初比你说的话比你还大，结果落了个兵败将亡，自裁而死。所以说呀，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哎，杜西伯一听不愿意了，哎，我说你们怎么都是这个腔调？要照这样说的话，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干脆咱们拱手把五峰县让给贺龙就得了。
1: 那位也不服气儿，
0: 哎，我杜局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今天是开会呀，开会就畅所欲言，谁有什么想法谁就说什么，这我怎么替贺龙说话呢？你不是以大压小吗？我压你了你能怎么的啊？我就不服。这回可好，耗子洞到窝里反了。孙俊峰一看赶紧站起来阻拦，
1: 等等，别说了别说了，别
0: 我说杜老弟少说一句，
1: 你也少说一句，
0: 自家人你的目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千万别自家乱矛盾了啊。我看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既不能长别人的士气，不能有自己的威风，但也要谨慎从事。王文轩他的死就是经验教训了，

的意思是加强五方向的防守，吸收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五方向的外围布置三道防线。赫伦布莱电马

他们分兵，你领着人马守住五峰县，我率着我的部队赶奔雷平设下埋伏。贺龙要想打咱们五峰，必须经过的地方就是雷平，我在那等着他。您讲话了，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来了我给他来个迎头痛击，把他大部分给消灭。那么这样多好，我能守住雷平，我守不住雷平我再撤回来。苏俊峰一想，说的有道理，老弟啊，那您就辛苦了，国难当头啊，穷忙的饭碗，咱们大家多得操点心，多得付出点努力，哎，这是自然的，营长你就放心了。杜大明说完了，想要立军令状，在座的人都嗤之以鼻了，心说你个杜大明啊，将来看你是什么下场。

二营手下人马700多人，难怪你选不赢我。在座这些人谁都没有他的实力雄厚。另外，这小子横行霸道多年，目中无人，根本就瞧不起贺龙，所以他才敢说大话。简短解说，杜新国率人就开往了梅林，在这立下了三道防线。可这个事儿让贺龙知道了，贺龙的情报工作做得假了，这情报不灵，耽误大事儿。贺龙手下的人把情况，现在士气正在旺盛的时候，两个人领着400多工农红军开始杀来了。怎么来的这么快？扔下铁锹铁镐，抱头鼠窜了，连枪都不要了。因此卢东升、王炳南没费吹灰之力就攻破了第一道防线。有人马上禀报杜希伯，杜希伯一听，糟糕不糟糕，我气儿还没喘匀乎呢，贺龙的人马就到了，给我守住第二道防线，不要退。说个不要退，红军杀上来了。手下的乡勇拿他说的话就当放屁了，根本就不听。第一道防线丢了，咱也跑吧。杜希伯一看指挥不灵，他抱着脑袋就撤到第三道防线。刚到第三道防线，红军兜着屁股就到了，别让杜大牛跑了，活捉杜大牛啊！杜希伯一看完，没等打呢，自己这点本事没施展出来，就打了个大败仗。看来第三道防线，余老，我回来了。哎呀，老弟，你去的痛快，回来的也快的呢。听说出师不利，打了败仗了。余老啊，我真没脸见你了。贺龙的人马果然厉害，动作迅速，打仗不怕死。尽管我使尽了全力，也阻挡不住，把梅平也丢了。下去休息休息啊，缓缓气儿，抽点大烟。养足了精神，咱五峰县是同帮铁底，贺龙来了咱也不在乎，等你养精蓄锐结束之后，咱们共守五峰县。谢谢旅长的关心，谢谢您了。可他退下去之后，宋玉峰可坐不住了，心说好厉害的贺龙啊，干脆这不叫打仗，我们招架不住啊，这叫一边倒啊，这可如何是好啊？上级。

支持不派援军，恐怕我这五分难守啊！哎，我不出这老猴子所料。第二天，郭文公再没听他的，他话也说完了，跑的人没有三分之二，就剩下三分之一的人，把令郭汜叹气的是七窍生烟。饭桶废物，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往外开枪吗？你怕个啥？他正白活呢，不知红军里面谁放一枪，砰的一枪，正打在郭汜太脑袋上。这小子话没等说完，哭咻一声就死在城头。剩下那三分之一的人一看，我的妈呀，当头的死了，跑吧！书接前文，贺龙率领郭文红军第四军六个大队要攻打五峰县。五峰县的敌人可炸了窝了，听着贺龙的名字是闻风丧胆呐。尽管他们兵马不少，武器装备精良，要想守住五峰县是比登天还难。贺龙还没展开进攻呢，他们耗子动刀就窝里反了，守城的敌军是四散奔逃。这消息啊，就传到老猴子孙俊峰耳朵里头。孙俊峰一听，脑袋嗡嗡直响，这怎么办？怎么办？哎呀，真怕贺龙啊！似乎啊，贺龙已经把他抓住了，要枪毙他。他紧张之中冷气，手底下这些带兵官眼巴巴瞅着他，让这司令官好拿主意。这老猴子啊，不愧叫老猴子，果然鬼点子相当多。他背着手转了那么几圈，突然眼睛一亮，咦，有主意了。你们都听着，我们都听着，赶紧下去派弟兄啊，挨家挨户把县城里居住的老百姓全都给我赶上城头，越多越好，用枪指着他们的脑袋，我要同贺龙谈话。你说这招有多毒辣？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城里他说了算了，老百姓只守公权不听行吗？刹那之间城里开了锅了，孩子哭大人叫，被军兵压着，僧侣就上了城了。军兵在老百姓身后站着，用枪口指着那些男女老少。这时有人禀报孙俊峰，这家穿着马靴，全身武装，别着手枪，骑着马登上东关的城楼。他站到人群后头往外一看，啊，贺龙的人马真来了，也不知道有多少。这家伙找了几个声音高的，告诉他们赶紧喊话，贺龙来没来，你就说孙司令孙旅长有话跟贺龙当面要讲，他有胆子，他敢出来露了面跟我对话。底下人遵命照办呢，有几个嗓门高的把双手拢在一块儿，形成喇叭筒，对着城下就喊开了，红军听着，穷棒子你们听着，贺龙来了没有，我们旅长孙俊峰要跟他当面对话，贺龙你敢不敢露个面？

开罪，要攻打武则天，这个消息就传到他耳朵里。汉中就一愣，这老家伙见我的面想说什么？好听听。贺龙也骑着马呢，一催马来到两军阵前队伍的最前边。这时候有人就提醒了，军长，吴方

不怕，这么远的距离打不着我。话虽如此，其实离着不太远，手枪够不着，步枪完全够得着。贺龙浑身上下都是胆，不在乎这个，把马往前一提，往城头上一瞅，就问愣：这什么兵？这不老百姓吗？老头老太太妇女小孩黑压压的不骗呢，能有上千口子啊！明白了，下边是贺龙吗？贺龙把腰板一拔：正是，你是谁？贺龙一看是紧锁眉头，无论如何没想到这老猴子有这么毒辣的一招。你说这招怎么打？一开枪死的是老百姓。贺龙能忍心这么干吗？宁愿不打五峰县，也不能伤害老百姓。贺龙在下面就说：孙志峰，有你的，你鬼脸的真多，姓贺的服你了。不过常感激没有碰上亲戚的时候，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还有相认的机会。我告诉你，武峰迟早是属于工人红军的，你给我记住这笔账。撤！贺龙一声令下，工人红军第四军撤下去了。孙俊峰在城上一看，哎呦，甭提多高兴，心说我真高啊，我真是老贺峰县。贺龙进了司令部，往椅子上一坐，是咬牙

0: 挨着不就进了城了，还这主意也不错。
1: 总之戴公馆各抒己见，贺龙一句话不说，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听着。很长时间贺龙不抽烟，抬头看了看戴公馆，

0: 一道桑枝线。哟，这一招啊，出乎大伙的意料之外啊。刘通舌头一愣，怎么还会桑枝？当然了，桑枝是咱的根据地之一呀，那是我老家呀。过去倒了霉了，被迫离开桑枝了，现在咱还回去，也叫杀他个回马枪。陈策学跟我血海深仇，这账我还没算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姓陈的没想到我此时此刻能攻打桑枝，这叫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贺龙高就高在这儿，那点子都特殊，都前卫。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致赞成。好，那么今晚咱这贺峰放弃。不要，贺峰目标太大，敌人容易集中兵力把我们包围，那算得了什么？咱们三进贺峰先，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咱就来呀。咱完全采取游击战的战术，现在迂回赶奔桑枝，打他个措手不及，想回来的时候再出骑兵占领贺峰。现在把粮台、寄养、枪支、弹药都给我准备好了，轻装前进，明天就出发，趁着天不亮咱就离开贺峰县。
1: 我说军令如山了，
0: 当家人一声令下，底下人马上行动，全准备好了。天还没亮呢，第四军就悄悄地离开了贺峰，是直奔桑枝县。谁能想得到，贺龙一开始

第一次来军营，等日头出来的时候，大军出去30多里，消息传到吴丰县，也就是第二天的事儿。孙玉峰一听，什么？贺龙放弃了贺峰，走了，上哪去？他不知道。这上哪？给我谨守城池，他不定又耍什么鬼点子呢？看表面是走了，咱们大家一松懈，他又回来了。严加敌防，这敌人怎么猜得多？再说贺龙的人马三山越岭是直指桑植，到了桑植县，有很多的村镇，红军所到之处全都给解放了。这消息又传到桑植县团防局局长陈策勋耳朵里头。这陈策勋您不陌生吧？跟贺龙两个仇口大特，把贺龙家的祖坟都给刨了，把贺龙的三亲六故杀的杀，宰的宰，两手沾满了老贺家的鲜血和革命者的鲜血，这下子是最残忍不过，但是这也最怕贺龙，做梦都能梦见贺龙。后来贺龙销声匿迹了，他派人一打听，贺龙离开了湖南，到湖北下去了。他一盘算，到处都围剿贺龙，是吗？他要知道我把他家祖坟都给刨了，他，哎呀，贺龙非得找我不可呀！想到这个，后脊梁就冒凉气。别看那表面上吃吃喝喝、抽鸦片、打麻将，左右全是女人陪伴，但他心神是不安的。贺龙的大部队刚一到了湖南境，一到湘西的边上，他就得着报告了，说不好了，贺龙率领数千人马已经杀回湖南，看那样子要奔桑植县了。哎呦我的娘，这下陈策勋脑袋就真长一波，觉也没了，饭也吃不下去了。哎呀，这一琢磨，这贺龙来了，我怎么抵抗？就我手下这几条枪，就我这点人马，从数量上讲不少，但是真打起仗来就成草鸡了。哎呀，咱们吧。后来他跟那几个爱妾商量，跟手下的幕僚商量，其中有个姓孔的幕僚给他出个主意。我说局长啊，光棍不吃眼前亏。贺龙此番回来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此人不但没死，猫了一个东北沿线，又壮大起来了，几千人马呀！这非同而异啊！真要问桑植来，您是有备而来啊！我说局长，看那桑植城难保啊，我不是给您泄气了，应趁早放弃守城的这个念头。干脆把桑植就给了他就得了，叫他泄泄火。那我呢？忍痛割爱呀、别殃及锋芒，那样咱非吃亏不可。我给人出个主意，放弃了桑植，咱马上奔千县，就是千州，去找湘西王陈渠珍。您跟我是当家的，到那块去诉苦去。叫陈渠珍想办法借正牌的国军再杀回来，为时也不晚了。到那时候咱虽然受点损失，不过您从其他的地方也能补上了，是不是？现在就得忍痛割爱。我想想，这陈策勋可不傻呀，他一盘算，对呀、我跟贺龙对阵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我呀干脆就放弃桑植，叫贺龙捡个便宜，我也不吃亏，我要保存我的人马，保存我的实力，就这么办。就利用这几天的时间，陈策勋一声令下，带足了粮台、寄养、子弹，凡是他舍不得扔掉的东西全带着，大车小辆漂浮，光要车

上千辆，每辆车都是顶盖飞，日夜开始就搬家。终于这小子还最聪明，他没看到桑子就跑了，上千州找陈渠扔去了。等贺龙到的时候，一看桑子县四门大开，贺龙不知道怎么回事，派侦察兵一打探才知道，陈策勋是放弃了桑植，逃之夭夭。城里没有设伏兵，所以贺龙放心大胆，一枪未放就接管了桑植城，又回到家乡了。等老百姓啊一听说贺龙又回来了，高兴啊，纷纷涌上街头迎接公民回军，敢问贺龙是落泪如霜。贺龙从马上跳下来，挨个的握手啊，跟乡亲是嘘寒问暖。贺龙就说：“对不起呀，乡亲们，我贺龙对不起大家，我把你们抛弃，我跑了。但事出有因，实在也没办法，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得了的。”老百姓通情达理呀，有人管贺龙叫贺胡子。这名多少年了，胡子不必说了，我们心里都有数啊，盼你盼的两眼望穿的，你可回来了，我们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有人就问贺胡子，这回你还走不走了？贺龙晃晃头，不走了不走了，哎，但愿你口心如一呀，千万别把我们抛弃又走了，欢迎你回来啊。有许多老百姓家把饭都热好了，拉贺龙到家里去吃饭，那贺龙哪有那时间。贺龙就在十字街鼓楼旁有一座庙宇设下司令部。三天之后，桑植县苏埃政府成立。没政府哪行，政府主抓行政工作和宣传，大军未动是舆论先行，这宣传是至关重要的。桑植县县城的人勾勾叉叉，四乡八镇的人都知道贺龙又回到了桑植县，而且各地全有贺龙的宣传标语。当时啊，有民间艺人编了不少的顺口溜，也写到大报条上，张贴到城门上，吸引了很多人围观了。多数人是文盲，不认得字，就找那认识字的给大家念一念。有的人就得念，你们听着啊，啊，我解释的不用面对啊。蒋汪河流出赖歌念，有人就问：蒋汪是啥呀？蒋是蒋介石，汪是汪精卫，两个大坏蛋。蒋汪河流出卖革命，三民主义一纸空文，勾结洋人庇护豪绅，压迫工农，残害百姓，军阀混战，筹饷拉夫，苛捐杂税，民不聊生，为共产党追求光明，国民革命后继有人，打倒买办，打倒豪绅，平均土地，解放人民，我军之力依靠工农，武装斗争，革命成功。哎呀，说得好啊，说得好啊，老百姓是鼓掌喝彩。贺龙重新回到桑植县，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红军啊，利用这段时间，第一是练兵，第二是进行大力宣传。同时，贺龙另一只手抓党的工作，发展党员，成立士兵委员会，把党的组织建立到基层。看有些表现好的人积极发展的入党，这招是至关重要的。单说这天，贺龙到大街上视察，一看许多士兵啊，还粘贴宣传标语呢。有的士兵是连

0: 连说带笑，有的提着浆糊，有的夹着宣传标语。贺龙就听他们说，哎，听说那蒋光头抓住咱们警长的话，赏大洋10万。我那10万块钱是多少？买那老了鼻子了，10万块现的洋啊！我的妈，摞起来跟山头一样。那你说咱们警长，他怎么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哎，就这些年转战南北，声势没抓住。嘿，你知道啥呀？咱们军长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真龙转世，每到关键时刻的摇身一变，就是老天保佑，金龙下界，是吗？啊，都那么说，谁知是真谁知是假，叽叽咕叽叽咕正谈论，正好贺龙走到他们身后，几个人冷兵一抬头，突然脸红了。哎，军长您来了。辛苦了，方才你们几个人说啥呢？他们生怕自己说错了话，军长不愿意。
1: 没说啥呢，
0: 说实话，
1: 别吞吞吐吐。你们不说我也听清楚了，什么真龙假龙的，是不是？
0: 是是是。哎，军长啊，我们正说呢，那个该死的蒋介石悬赏10万块钱。要您的脑袋，我们说您福大命大造化大，就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赚取这10万块钱，您不是真龙下界吗？啊，哈哈！别听那些谣言，有些事情都是误传，我就是个普通的肉人嘛，什么真龙下界啊？
2: 往后不准再说这种话。
0: 是。
2: 另外还有一样，蒋介石要抓我，我为什么没被抓住呢？
0: 要感谢广大工农群众，有老百姓的掩护，所以我才没被抓住。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不是什么福大命大造化大，那都是说书人那样说，真事儿哪有福大命大造化大的？哎，往后记住。老百姓就是咱的衣食父母，老百姓就是咱的根，知道吗？
3: 知道知道知道。
2: 贺龙利用这机会给大家上了一堂课。有一个年岁小的小红军特别顽皮，
4: 军长啊，您说，我们如果要抓住那个蒋介石，您赏我们多少块大洋？
2: 就拿您来说吧，你真能要把老蒋给抓住的话，
0: 我赏你这个数，这是十几，赏你10个铜板。哎呦，军长啊，那太小气了，才10个铜板。小鬼，10个铜板我都舍不得，就蒋介石那臭脑袋值10个铜板吗？啊？我有那功夫拿他还下饭馆改善改善生活解解馋呢，你说是不？哇，士兵们都乐，因为贺龙非常随和，你得看治军甚严，但是平时跟士兵是打成一片，有说有笑，所以大家也不那么紧张。
2: 大家辛苦啊，好好干啊。
0: 明白明白。贺龙视察城防，视察卡哨，视察公路，视察老百姓的生活，直转了一大天呢，才回到司令部。刚到司令部门前，得一看，怎么多出10几匹马来？
2: 有人过来报告：“
0: 报告军长，您可回来了？您上哪儿去了？有事吗？”“您猜谁来了？”“
4: 谁呀？”“
0: 您姐姐来了。”“哎，您老爷也来了。”就是您的外公也到了，是吗？哎呀，贺龙一听，真是想念亲人呐，大步流星进了司令部，一看卢东升、王炳南等人正陪着他姐姐说话呢。贺龙可瘦多，又黑又瘦，眼角的鱼尾纹
1: 脸上的皱纹又增加了不少，但是还显得挺精神。腰里系着皮带，别着双枪，枪上都有活塑的。
4: 旁边坐老头，这老头拄着个拐杖，80挂零，头发胡子刷白，但一挺精神。一看这是外公。
2: 贺英一看弟弟可回来了，赶紧迎上前去。
4: 尝尝，你上哪儿去了？
2: 姐来看你了。
4: 姐，怎么又见面了？
2: 好想你啊。贺龙过来跟外公见了礼，问寒问暖，而后拉把凳子坐在姐姐的身旁，问卢中生准备饭了吗？高总厨房都准备了，今天晚上改善，包括所有的弟兄们，大家肥吃肥喝。
1: 哎，不过跟我一样啊，巡逻的可不能喝酒，城外的卡哨可不能喝酒，明白明白。改善生活。
2: 贺龙今天太高兴，问姐姐，这半年来处

吴兴，我跟你讲呀，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贺龙就干练把经过跟他简明一说，说到高兴的地方，大家捧腹大笑；说到难过之处，大厅鸦雀无声了。贺英啊，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兄长，你可真不容易呀！

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转移了。我们采取的挪动迂回的战术，换了名字叫游击战术，不能死守一个地方。人挪活，树挪死，你说是不是？如果常在一个地方，引起敌人的注意，便于他们集中精力把咱们给消灭。我经常活动，调换地方，让他们捉摸不定。咱来个捉迷藏，我才能保存实力。何人点了点头，脸上带着笑容，尝尝。看来人随着年纪的增长，知识也在提高。

0: 说明你已经成熟了，姐我也就放了心了。哎姐，我这是跟共产党学的，有高人指导我，不见本会和啥呀。
1: 是
0: 兄长，诚如你所说，现在陈策勋虽然跑了，他肯定还会卷土重来，你随时随地要加强防范。姐你放心吧，睡觉我都想这个事儿。不但是一个陈策勋，

0: 还饿到冬天的时候，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呢，竟天天靠着草叶子为生。哎呀姐啊，别提了，那苦透了。临死啊，说句迷信话，天养活呀，怎么熬过来的？但是啊，我这根弦始终没放松，往后还背不住碰上比那还困难的局面。何英点点头，这叫有备无患呢。所以现在多方面要节俭才对。哎，我知道，我有一定的积蓄。姐，现在不是说大话，你用什么，我全都包。到了晚上，贺龙陪着姐姐，两个人彻夜长谈，谈来谈去就谈到耕种地上的事儿。贺龙就说：“姐呀，你听说没听说？现在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在江西的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革命开展的是红红火火呀，一切顺利，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人家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贺龙眼睛就一亮，那好啊，人家开了个好头啊。那既然你知道了，你怎么办？你不想开辟根据地，做梦都想。无奈没有理想之地，根据上级的指示，让我跟周逸群我们两个人合兵，再次合作，要开展洪湖地区，在这建立革命根据地。那也就是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还上了山，我跟周逸群守住洪湖。可是现在还没达到目的，等局面开展了之后，我拉着队伍去找周逸群。总而言之，这一切的一切都得中央批准，我们得照章办事。说的对，干什么也得有上级的指示啊！没有中央指示，你哪有今天？姐，你说的太对了。这姐俩越谈越高兴，失眠了，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吃完了饭，每个人才睡了一觉。按下贺龙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原来的桑植县的团访局的局长。湘鄂剿共分区的专员陈策勋，这坏蛋，他带着原班的人马撤到黔州。这个黔州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下头管着好几个县，包括桑植县也在黔州的管辖范围之内。湘西王陈渠珍就常年盘踞于此，这是他的老家老根据地。单说陈策勋把他的班子人马扎在城外之后，带着几个马便进城来见陈渠珍。这天陈渠珍心情很不好，为啥不好？他也知道贺龙已经回到湘西了，而且知道贺龙占领了桑植，他心里还纳闷呢，怎么没打桑植就丢了？陈策勋这小子怎么打算的？他想要干嘛？怎么拱手把桑植县让给贺龙了？
1: 哎呀，贺龙那一回来可不好了，我的湘西王恐怕坐不安稳了。为这件事是整天伤心，没想到在这节骨眼陈策勋来了。
0: 他们是老陈的本家，陈策勋呢管陈渠珍。还得叫一声六叔，他是大排行。一进门，他把帽子摘了，往陈渠珍面前一站：“六叔，我来了。”陈渠珍抬头一瞅，呵，吓了一跳，都不认识这陈策勋了，瘦了好几圈了，狼狈不堪。原来他抽大烟。本来就是烟鬼形象，再加上睡不好觉就发愁，故此才显得这么狼狈和畏缩。陈渠珍仔细看，认出来了：“你不是策勋吗？

0: 有的话要问你。陈太君规规矩矩坐在矮凳上，就说：“您老人家身体很好。”
1: 哎，行行行行，
0: 我这个人呐，吃得饱睡得着，不过最近心里边有病，也睡不好觉了。
1: 哎，策勋，我想问你点事儿，你怎么把桑之记的弓手让给贺龙了？六叔啊，拍心窝子说，我能愿意让给他吗？我苦心经营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有病啊，我让给他。不过不怕您笑话，咱不是人家的对手。我跟贺龙见仗，无异于以懒击石啊，为了保存我的实力，故此我才放弃了桑植县，这也叫忍痛割爱吧。那你下一步想怎么办？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六叔，这不我把我的全部人马全带来了，我要投靠六叔啊，恳请叔叔给我出个点子，支持支持我走出困境。我能忘了你老人家的好处吗？投奔我来了啊，人呢都在城外驻扎，没您的命令不敢进城。哎，陈曲真把头一低不说话了。陈策勋的心里咯噔一下，一看这老头他是不欢迎我来呀，这不撞了南墙吗？他要不收留我，我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啊。陈策勋有点害怕。六叔啊，我给您添烦了，您是不是不愿意我来？
0: 不，你小子懂个什么呢？
1: 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您为什么不言语了，唉声叹气？
0: 策勋呐，这样，你先洗把脸，咱们抽口大烟儿，长长精神，然后摆桌酒席，我给你接接风压压惊，咱们边吃边谈，怎么样？
1: 那当然是最好了，我还真有点饿了。
0: 那你马上传令，告诉你的部下暂时住在城外，下一步怎么安排咱爷俩再商量。
1: 行。
0: 陈策勋下令一一部署完毕，酒宴做好，陈策勋换了一套衣服，抽足了大烟，精神头果然足了。爷俩挨着坐下，旁边有几位副官和长兵全部陪着，无话不谈。这陈渠真就说，孩子，你说这老天爷怎么搞的？
1: 哎，就是上至蒋总司令、汪精卫汪主席，下至每个士兵、各阶层的带兵官，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就没抓住贺龙，就没把他消灭。数九隆冬，贺龙走投无路，听说他钻进山沟了，你说他怎么就活下来了？怎么就没饿死他？怎么就没冻死他呢？哎，难道说他是真龙转世，不是普通的凡人？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孩子，你这一来呀，我想起许多的事情。现在有三条对咱爷俩不利，也不光咱爷俩，所以他把穷棒子给收买住了。这些穷人热烈拥护共产党，贺龙这些穷棒子保护他，没有穷棒子支持他，他能有机会？你说我说的对吗？
0: 对，你说的根上，我赞成你的看法。所以是说，我担心
1: 那穷棒子有的是啊，我的湘西也好，黔州也好，你的桑植县也好，还是穷人最多的。那么有穷人就支持他，所以这是我一块心病啊。哎，你说怎么办呢？这第二个不利，现在咱们耗子洞到窝里反了。
0: 哦，陈策勋就一愣，弄死的是谁？
1: 谁？注意上点吧。
0: 蒋总司令蒋介石

0: 响，我们也干起来了。
1: 那还不知道孙文不听，这我还真不知道。
0: 蒋松岩中原大战，
2: 对，
0: 里头的出兵好几十万，这要交了手，就得打个天昏地暗了。可话说回来，咱们啥也死心死了，谁赢谁败跟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他那耗子洞到窝里一反，哪有功夫管咱呢？
2: 你看你三番五次叫我派兵，
0: 我无兵可调啊！
2: 我有那点人马，我还得守我的前头，看住我的老家呢。我也着急呀，三次五次的问上级申请派兵，他们无兵可调，全忙于中原大战去了。这不是不利吗？在这个节骨眼上，贺龙回来了，他钻到空子了。因此，这是第二个不利。再说这第三个不利，人家贺龙啊，讲的是团结，讲的是军纪。听说呀，他们军纪果然是不错呀，起码抢啊夺呀，骚扰百姓的事比较少，也不能说一件没有。但是要叫贺龙知道，立刻就枪毙。这样的军队受欢迎，咱们的军队简直是一塌糊涂。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烟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

首歌大家唱，猴子的马甲飞到了后巷的街道边田埂上，波动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波动忙碌在一间正忙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做起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爱你的公益之举点燃大地上爱的

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无常现学，让我们学

你说一旁的女人，有多少人的指标交给本人的结婚？这样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万次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1%。世界上每10万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我国上一代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2%。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饿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有人就这样加快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甘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随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打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把我污秽卫生自己拉出点行不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盈利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整邋遢毁形象。
4: 我不能搞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做卫生，不做卫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万人就会因为年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二首歌大家唱，和这个老杂不管是后上接着后前赶上，不管你也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不管你又坐卧是正有我的老人身旁，要行动要讲理，要爱心切算衷肠，要爱你的各位知己，点一个大地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线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七集《三军会师》，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行，监制李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锡光，本集撰稿李燕、李潘奇、高秋菊，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听众朋友，到今天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您可以通过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云听、中国军号客户端查询回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立计、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0: 习近平自荐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赵立计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宁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食品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

0: 要决定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健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居医重利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福祉。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位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还发放优质快评，确保健康。

级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为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吴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

国排放氮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

应该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缘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

0: 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博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洲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东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国成功了，我两个劳动领导人亲自缔造更为深厚更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合作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前厅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方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系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输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双有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认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对话中博关系的光荣情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人心相通，推动中国关系迈向更高。

高宝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的机制内的协调配合。福尔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面农村部最新流行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庄敏综合报道。
1: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
0: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负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未怀人
1: 的新疆罪，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

0: 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督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陈浩龙，主。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兰花镇陆家村又到丰收季，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五篇，练好钉钉字的功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十月一周，乌兰花镇陆家村博园家庭农场的稻田里稻浪翻滚，相关农机作业正在
4: 过去需要经过割稻、捆扎、拖地、晾晒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的收获流程，如今在收割机的来回穿梭中便轻松完成。
2: 丰雨县博园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大勇：
5: 每个小时60到70公斤，这个产量得益于良种、良法、良技，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收成。稻苗是自己有大棚，自己育的稻苗，插秧的时候都是机械插秧。田间管理的时候，我们这里的那个农业办技术人员也到田间基层来给我们指导技术。
4: 丰收在后是农技之春与良种坚持，武大勇今年还引进了中科家五号等杂交高产稻种，即便经历立秋后阳场强风，水稻没有发生倒伏现象，正得益于微量元素的精准施用。这位农业站的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田间管理，为生产丰收保驾护航。
2: 丰雨县博园家庭农场负责人
4: 陆相连、徐相通高度等一行，并在他们大小姐为稻田农机畅行无阻，为陆家村水稻典礼丰收筑牢根基。
6: 人民日报日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您摘播第五篇，练好钉钉子的功夫。
3: 文章说，谈及抓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练好钉子考验下垂功夫。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却不利，或是客观上没条件，事赶事，人催人，平安乱对，视野渐渐窄到了只看手头事，或是主观上有懈怠，认为基层是神经末梢，大政方针事不关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看着热火朝天，到头来往往一颗钉子都没敲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精准思维，坚持致广大而见精微，看准了在哪里敲，还得掂量怎么敲，精准决策把效发挥，聚焦主动矛盾下垂，一垂下去才有穿透力。在习近平则为反对下水乡利用地区的恶劣面貌，习近平同志做出率先解决浦江公路水电和办公场所三大问题的决定，好在立在在任上，办完这一重任件，下水乡一步一步走出困境，把资源集中到最紧要的那个点上，东西才不倒。立回交警只是开始，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而不实等于白抓，一锤接着就成交，把每一锤都敲在实处，这样的长期主义最可贵。山西运营70多年前，皇家万天，干部带头，群众跟上，一茬接着一茬种树，不劳之力变成赛上一周。故宫公路老机车黄大发，路上爽利不利，哪里来拖的事业？带领居民在渠道上凿渠，36年凿出一条商业渠，如决定于闯新路，起步难，持续迈步更难。看不到进程时，每一锤才更需要信任来拖地，不计较一时得失，

直到把杯子放回背后，小镇当然就有大声。这个时候，日本人忙说又敲，别说你是搞这个工程，坏人就多几番，看似在敲，实则是把前面敲好的钉子拔了重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一张好的蓝图，一茬一茬接着干，这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

0: 是在高水川时的启示中写道，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心慌上位只烧三把火系好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胸襟有大局，手上有准头，心里有动力，为好事多点力度，基层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1: 生前而的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吴松泉率队来我县占领定点包袱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常春、白城市副书记孙志刚、县委书记金瑞参加相关动员座谈活动。
0: 吴松泉一提，首先来到张宇镇北广村县委地区乡村会的人介绍情况，详细了解张宇镇乡村振兴发展建设情况及学校投资班级主任科技相关领域。在多年开展了全方位、多元性、稳中立的帮扶，为多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下一步，多年将与东北师范大学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校地协同，共同绘就通于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吴松泉表示，通惠县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乡村振兴实践成果令人振奋。下一步，东北师范大学将持续扛牢定点帮扶政治责任，用于校长关心支持通惠发展。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学科、科研优势，在教育提质、科技赋能、乡村赋能等方面持续发力，把学校资源转化为推动通惠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成效，与通惠一道构建校地双向赋能、互促共建的良好发展格局。会向东北师范大学向我县捐赠了200万元帮扶资金及价值76万元的图书。
2: 所以之后，我们也决定了由党委会的中央政治大会。
3: 白城捐赠区领导代表白城捐赠区党委向金瑞同志担任通惠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共同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通渝县各级党政机关及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衷心感谢。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扛牢党管武装重大政治责任，切实推动通惠县党管武装工作提质见效。金瑞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着力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融入通惠的发展大局，紧扣新时代国防和军力建设工作要求，抓实用兵备战、民工动员建设、兵员征集与国防教育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武装工作工作化水平，坚持树立军力不团结思想，传承弘扬通惠拥军拥水军粮传统，扎实推进军民联合发展，共同谱写军力万家亲、军民无水情的时代的篇章。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冯超，县人武部部长李世博出席会议，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王春龙主持会议。
4: 我们的政委马东元今天与中央部长在我们的会议上，在中央部政委会议上，共同在相关两国领导的18届校友文化论坛上。
1: 艺术节在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节目中拉开序幕，现代舞日不落，独舞拉丁舞、旋舞、口袋舞串烧，古典舞拜胡沙轮番登场，舞姿活力灵动，独唱《蝴蝶开出花》，罗战歌声婉转动人，诗朗诵《向着光一起出发》，饱含深情，传递少年理想，气韵合奏，海阔天空，尽显气质风采。小曲《黄庄王·杨太尉》，四大才子皆出自欢乐歌曲，现场掌声不断。
5: 第四中学校学生吴可欣，
6: 今天参加这次校园文艺啊，我很高兴。平时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反复排练，虽然辛苦，但能站在学校艺术节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特别开心，也收获了很多成长。
1: 本次艺术节同步开设书画摄影主题展，精心展出70件师生精品力作，作品紧扣核心地域特色，涵盖书法、绘画、摄影等门类，本末丹青，绘于精心风貌，光影动作细致美好，充分展现了同学们的艺术才情与审美素养。
5: 第四中学校导致部抒情机器鲁伯音、刘光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光华，制作刘光华，监制刘光华，总监。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留人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则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物。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在通联系。

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已可向下令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用、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不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为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运营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对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规定，而运营单位。

刘世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沟通技巧两点四，优秀研究技巧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因为劳动监察，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滥用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小手床前无后。
0: 收拾啥呀？过来后来的。
3: 你这
0: 说
3: 啥话呀？自己不打卫生还讲道理？
4: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真不当卫生。

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走对农民工群体的专制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的努力最强，并且坚守国家命令，第五，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支付工程补丁的农民工。

先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会员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

0: 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每位员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也有停工费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人员工资分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
1: 为应对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质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
0: 确保人员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并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发现我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等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欢聚在一块儿，上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等会，我再刷会手机。
4: 来来来来
3: 来来
4: 来
3: 来
4: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之路为您一一解开。苏一播讲。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这红军二打孙立成，拿下孙立成之后，这个孙立的敌军是溃败而逃，由城里就冲出去了，快跑啊，不跑麻烦啦，赶紧跑啊，俩腿不够使，借条腿撒腿就跑，也不扛得动啊，几十辆将领北登场啊，金密彻底的落在咱们红军的手中。那么蒋介石呢，在与南京组织军力再度失守，损失了王家骆八个团和吴奇伟两个师的主力部队，那是暴跳如雷。他感到这简直是国军自朱棣以来的奇耻大辱。前线指挥官们反头啊，娘西皮，骂完了还不解气，要一路严惩，这简直啊把蒋介石给气坏了，他感觉到脸都丢尽了。莫非这赤水是他们共军的自己码头？那么多大军呢、啊、居然叫他们想过就过啊，想走就走，这孙立成是共军的，他们想回去就回去，想开拔就开拔。他正在这个屋子里生气的时候啊，宋美龄就劝他，这时节呢，您复原送来了今天的中央日报，每天蒋介石你得看报纸，他接着报纸一看呢，一个醒目的标题让蒋介石感觉到无比的刺眼，这标题是什么呢？我军剿匪前线劫道频传，今天又接灭共匪7000人。那么这样的标题啊，几乎每天都要出现在报纸上。哎呀，蒋介石看完了之后啊，看了一眼宋美龄，这帮报社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连说个瞎话都不会，天天剿灭共匪1000余人，天天这么写，共匪一共就那么多人，怎么剿了7年还那么多的共匪呢？人民怎么看我们啊？可怜我们这位啊，蒋介石先生从剿匪开始就仿佛进入了更年期，怎么说呢，每一天心里很麻呀，火气很大呀，哎呀，这个报纸啊造谣都不会，天天剿共匪1000余人，剿了7年，1000余人，1000多人。宋美龄看他一眼，您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呢，气坏着身子啊，毫不安慰。最后蒋介石大声地说道，我要去重庆，我要亲自督战。那么最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放下了手中的一切事物，就飞到了重庆。蒋介石下了飞机，和这些将领们都一一握手。哎呀，握手的时候啊，大伙都感觉到这蒋委员长的手冰凉，也知道蒋介石心乱如麻。这是真枪。

些好吃的，摆了12桌。但是大伙呢一合计，不行，方才你看着没，咱们这头啊，咱们这头这脸这眼睛一点不好看，这摆了12桌，别咱们委员长